0: 一个探字让大湾区名园古城活化，散发着灵动雅韵。这是顺德人文经济学实践的精彩演绎，也是万裕工业强区顺德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的生动样本。
1: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02，
4: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6: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6: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6: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7: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FM 90.1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首先来关注天气，顺德气象台预计今日顺德会是多云，气温介乎24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 60% 至 85%， 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至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5: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2: 为了做好2026年高考食品安全保障，大量市场监管所围绕7个考点、9000几名考生的用餐需求，从严管控食材准入、抽检、后厨管理等全链条闭环，实现食品安全零风险、零隐患、零事故。累计驻点和检查考点学校96家次，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65家次，完成大宗食材以及服用餐具监督抽检65批次，食材原副材料快速检测631批次，检查结果全部合格。
1: 大良金榜社区昨日举行传统起龙仪式，沉睡在水底的老龙舟破水而出，这艘金榜龙舟已经有近40年历史，船身总长 20.4 米，适配不同场景需求，日常游龙巡游可以承载48人，竞技比赛模式可以承载35人，是金榜社区代代传承的龙舟载体。
2: 为了打破龙舟运动的参与壁垒，令更多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顺德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金榜社区依托端午民族节点，重榜推出五月南风起，端午龙舟鸣2026年金榜社区龙舟体验活动。
1: 活动周末对外开放，体验航线固定，从金榜居委会对开码头出发，行至四季公园折返，最终经同济桥返程回归起点，让全民近距离亲身体验龙舟运动的乐趣，助力百年龙舟民族焕发全新活力。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0: 顺德区党建引领社区运营推进会前日在荣贵街道振华社区举行。在会上，荣贵街道振华社区党委和碧桂园服务集团党委正式签订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顺德在推动专业化物业服务进社区、构建可持续基层治理机制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1: 今次推进会的制度基石是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同步发布的关于推动物业服务进社区、参与社区治理、促进社区公益可持续发展的通知。该文件明文鼓励物业企业向社区合伙人转型，为守住公益属性底线，文件创新性地提出利益反哺机制，合作物业服务企业需要将不低于 50% 的年度收益反哺社区，转行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维护、人居环境提升、便民公益活动及困难群体关怀等公共事务，确保项目公开透明，群众真正受益。
0: 根据新签署的协议，振华社区统筹场地、政策和公信力资源，碧桂园服务就负责投资、建设、运营以及是技术落地。碧桂园服务集团承诺扣除运营成本之后，利润双方五五分账，社区所得部分将会以捐赠形式注入社区基金。
1: 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陈伟成强调，社区运营绝对不是简单的招商引租，更不能够把社区配套用房变成单纯的商业经营场所。他要求必须牢牢守住公益优先、市场补充的原则，在振华社区这个试验田里面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指引。
0: 未来顺德将会继续深化党建引领，推动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成为常态，切实提升基层政权建设水平，令到治理成果扎扎实实惠及每一位市民。
1: 顺德荣贵长隆锦里养殖场近日举办第一届长隆锦里现场拍卖会暨锦帽纸袋首发会，吸引海内外150多位锦里从业者与爱好者慕名而来。
0: 今次活动以锦鲤品评拉开序幕，推出了大约120条锦鲤，涵盖多个锦鲤的品种，并且首次举办拍卖会，线上线下同步开拍。国内自主培育的锦鲤品系锦帽纸袋的首次公开亮相，成为了今次活动的焦点。
1: 锦帽拥有罕见的娃娃面头型、飞盘口重、白底洁净、切边利落，是锦鲤中的优质个体。锦帽在2020年夺得了东京锦鲤大赛全场总合冠军，推动了锦鲤评审标准从侧重花纹向体型、质地与整体协调性并重转变。
0: 今次拍卖会上，首批锦帽纸袋经验亮相，更有大批体型优美、花色出众的锦鲤同台竞技，吸引了众多锦鲤爱好者举牌角逐。其中一条大正型火虫血统母鱼以400万元成交，创咗中国自产锦鲤拍卖成交价嘅历史新高。
1: 荣贵作为中国锦鲤标准化示范镇，一直致力于深耕国产锦鲤品系嘅研究、开发同培育，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嘅方式，引入龙头锦鲤产业资源，将新技术、新业态同新模式融入到荣贵特色农业发展中。
0: 接住落嚟，荣贵将会继续落实8000万工程同顺德区3+3+4组团发展战略，推动锦鲤产业从养殖向育种、展示、交易、文旅融合方向伸延，逐步形成以锦鲤为主导的高品质观赏鱼产业链，支持锦鲤产业在种质创新、标准化养殖、品牌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小锦鲤游出大产业。
2: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伦教。

0: 此外，双方仲围绕基层治理、影视文旅、城市建设等工作正式签订结对合作协议，建立常态化多层次交流机制，推动各办所建立对口联系，方便后续组织更深入的交流以及深化双方合作。
1: 调研组仲先后实地考察了青苹古墟、洋仔流动掌服务 U 站、万丰海岸科创中心等，重点学习新桥街道在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和文旅融合发展、网格加物业精细化基层治理模式、科创平台建设、工业上楼以及是新质生产力培育等先进经验。
0: 下阶段轮教将充分学习借鉴新桥的先进经验，结合街道实际转化落地，补齐发展短板，造强产业优势，提升治理效能，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湾区小深圳建设，走深走实。
2: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1: 因为市政管道设备接驳工程需要，顺德供水公司将会在今晚10点到明日早上7点对陈村镇立足社区、太和、安宁路、民族路、新南路、维新路、朝东路、江头街、直水街、海港中心、陈村医院、港龙花园、龙桥油库、陈运南纪念中学一带用户暂停供水，届时非停水区域内冇二次供水的高楼层住宅可能会出现短暂性冇水。
0: 请各用水户互相支照，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停水期间请务必将水喉关实。复工之后请先开室内最高用水点的水龙头排气，并且自行排水一阵，以免水黄水浊导致用水不便。
1: 陈村青年夜校近日携手陈村花卉世界、盈吉数字直播产业园共同推出系列合作课程，围绕花卉艺术、视频制作、芳香疗愈、分族艺术、书法和乐器等五大主题，为广大青年打造活色生香的夜校生活。
0: 招生对象为18岁以上青年群体，课程价格免费或者公益低价，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绿色陈村了解。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4。
3: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我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先嚟望望105国道，收到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车都缓慢噶。另外亦都收到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要各位稍加耐性。转过嚟望到德胜中路顺积大队开往五沙方向要各位排队噶。龙州路方面，收到江村市场双方向咧现时唔多好走。南国西路白安路口往大良方向咧现时有车龙啊。提醒各位，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啦，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噶，咁啊过往车辆咧需要减速慢行噶，工期预计去到9月啊。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3: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胜，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癌症深处，碧路矿泉。

0: 滴滴清甜，德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6: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1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12: 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日飞酒店前日正式开业，酒店的落成投用保齐了潭州会展演艺公司运营10年来住宿配套的短板，健全完善扩展加住宿一站式服务体系，成为佛山依托会展 IP 盘活文旅资源，推动商旅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新载体。下面请听报道。
13: 日飞酒店由广东潭州国际会展演艺有限公司打造，引进海悦集团和首旅瑜伽联合孵化的日飞品牌，设有234间智能化客房，酒店创新推出日卡夜酒潮流休闲空间，并且配套完善的会议设施，可以满足参展客商商务、社交、休闲等多元需求。广东潭州国际会展演艺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辉：
14: 来潭州的客人以外地的客商为主，另外已经有年轻化的一些趋势，我们在装修的时候特别注意加入了岭南文化，把在地文化在我们酒店的设计上完整的体现出来。
13: 值得关注的是，酒店创新落地会展加赛事加住宿一体化运营模式，即将在6月19号承接机器人大赛满房订单，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过夜消费。随着日飞酒店的投用，以及后续希尔顿花园酒店、翡翠太子盛宴等配套项目陆续落地，潭州会展正加速构建集展览、旅居、特色餐饮、文化文娱、商务办公于一体的全维度会展文旅生态圈，为佛山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顺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文广旅体局局长韩军：
15: 酒店的投用精准补齐了会展片区高端商务接待的短板，实现展会举办到商务住宿配套服务全链条闭环，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到顺德寻味顺德美食，感受功夫文化，投资兴业发展，以杭州会展为窗口，开启认识顺德、走进顺德、爱上顺德的展青旅程。
13: 顺德融媒记者王婷婷、赵日光报道。
1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陆乐从。兄弟泳会联谊活动近日在乐从举行，活动开设趣味桨板赛与江河畅游项目，吸引广州、佛山、江门等地200多名游泳爱好者踊跃参赛。顺德荣贵冬泳队凭借稳定发挥，斩获团体赛第4名。
12: 今次活动由广东省冬泳协会羊城分会主办，乐从冬泳协会、省冬泳南川分会协办，旨在以泳会友、切磋交流，推动群众水上运动常态化开展。
11: 行运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杏坛镇前日举办村居两位干部基层治理理职能力提升班，为村居两位班子集中充电。来自全镇30个村居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及分管纪律监察、农业三支管理、城管保洁等领域的干部，一共210人次参训，推动村居两位尽快转角色、明边界、强本领、紧链条，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可落地的工作扎手。
12: 在专题授课环节，广州创新社区治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良广以如何下好一盘棋，城乡社区治理与运营的整体规划与布局为题，结合发展三问，也就是村居有乜嘢、可以做乜嘢同点样做，为村居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同委员带来一场思想破冰。今次培训同时突出实务导向，镇纪监办、农办、执法队、财政办、生态所等部门负责人走上讲台，结合各自职能开展专题教学。
11: 培训中，杏坛镇首次聘任基层治理导师团，导师由镇街各部门负责人担任，承担政策解读、案例复盘等教学任务，为村居发展提供伴随式指导。
12: 2026杏坛镇龙潭龙舞文化系列活动将会在6月20号到22号举行，3日时间汇聚龙船赛事、千人龙舟宴、飞围巡游、白龙闹江等多项的特色岭南民族，成为杏坛夏日文旅重头戏。下面请听报道。
11: 活动首日6月20号将迎来开幕与龙船竞速赛，六支本土龙舟队伍水上竞技，冠亚季军及优胜队伍均可斩获现金、奖杯、锦旗与传统烧猪奖励。重头戏之一的千人龙舟宴定在6月21号下午的6:30开席，宴席定价1280元每位。宴席的菜品丰富，包含鹅鬼烧鹅、清蒸老虎斑、特色姜花长寿瓜、陈德公孝顺泡皮拆鱼羹、羊黑毛节瓜环、红运烧肉、招牌豉油鸡、鲜卓大明虾等多款顺德地道菜式。想要订席的市民可以登录顺心办小程序线上选购席位。当晚宴席结束之后，河畔小型音乐会、龙舞庙祈福庙会接续上演。6月22号活动迎来高潮，上周非遗民族大巡游沿街开演，醒狮、人龙舞、锣鼓桂、龙舟说唱等非遗队伍沿街展演。午后龙头点睛仪式过后，
16: 白龙闹江水上展演盛大登场，上百艘龙舟齐聚龙母庙前河面逐浪

0: 巡游，场面壮观。据主办方介绍，龙潭龙舞民族传承百年，是顺德本土标志性非遗名片。目前龙舟宴的席位正在火热预售中，感兴趣的市民游客不妨提前购买，亲临杏坛龙潭，沉浸式体验水乡传统民族。顺德融媒记者何法治、梁浩忠的报道。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2: 2025年度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近日正式发布，佛山市顺德区月香食品制造有限公司核心商标大笑成功入选，标志着君安镇商标品牌培育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3: 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依据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设立，是省级权威保护机制，重点轮选，市场知名度高，易受侵权，亟需强化保护的优质商标。2025年度全省新纳入一共是414件，延续纳入220件商标，其中顺德区一共有13家单位的15件商标新申请纳入，8家单位的10件商标延续纳入。
2: 大笑品牌始创于1981年，扎根世界美食之都顺德，从传统点心作坊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拥有20000平方米现代化生产园区及多条全自动化生产线，通过 ISO 9001、HACCP、FDA 等体系认证，是广式点心师联谊会认定的粤点研发基地、顺德区厨师协会认定的粤菜研发基地，以及寻味顺德地标美食代表企业。
3: 大笑品牌产品覆盖包点、糕点、油炸点心、菜肴、烘焙等六大品类，一共300几款，销售网络遍及全国300几座城市，并且远销多个海外国家。
4: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29。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欸，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左直行就到㗎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清，街巷清，
2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3: 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汽车赞助商，全球顶级合作伙伴，是一个 H 字头的品牌，当然你亦可以理解为 K 字头。这个品牌已经连续27年担任这个角色的了。作为吃瓜群众，大家睇波嘅时候不妨就諗，究竟係做 FIFA 嘅官方合作伙伴着数，定係同我哋呢边据讲

0: 睇嚟呢几个月佢都会陪住亿万观众一齐睇波啦。讲起呢个吉字头啊，我谂一家人想舒舒服服睇波咧，佢就有款 E8 啊，好合适啦。佢搭载45英寸 8K 无界智慧大屏，配合高通8295芯片，嗰啲球员跑位啊、入波嘅细节啊、面部表情啊，都睇得一清二楚。坐喺车里边咧，就好似坐喺球场嘅 VIP 包厢，沉浸感一流啊！如果中意约埋成班 friend 自驾露营睇波嘅朋友，有款 L7 咧就堪称系神器啦。新一代雷神电运系统，俾你超过1300公里嘅综合续航，仲支持对外放电，插个投影机啊，接个电烤箱啊，边烧烤边睇 CCTV 5嘅豪门盛宴，甚至通宵睇波都唔使惊冇电噃。嗱，如果足球唔啱你心水咧，唔紧要啊，马上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啦。原价90元嘅门票，而家信心本专享特惠60元一张。购买南海影视城门票，订购10张以上更着数啊，只需要50元一张。门票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噶。南海影视城一样都支持足球，佢支持我哋顺德德甲。而且一样坐拥中央电视台嘅资源，最近啊，撒贝宁同胡杏儿咪就系去咗现场学功夫咯。想跟随明星嘅脚步，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以抢购优惠门票。记得，优惠只在信心伴之有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8:34嚟到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啦，直播室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3: 早晨啊，早晨啊。
2: 嗯，咁啊，寻日高考完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顺理成章讲高考嘅。咁啊，考紧嘅时候费事讲啦，因为可能会引起好多家长嘅一个羡慕妒忌恨啦。
3: 系，唔好太紧张又都。
2: 嗯，咁啊，顺利完成咗高考啦，咁啊，相信咧就即系高三嘅学子咧，亦都可以放松一下吓。咁啊，借住呢个假期咧，可能。哇！真係讀咗呢一個18年書啦，可能都真係冇好好咁樣放過假嘅。啊，咁呢個時候咧就好應該咧就去下一啲嘅我哋順德嘅景點去遊玩一下啦。好老實講句啊，我係高考之前咧係未去過清輝園嘅，即係除咗有一次去食飯啫，即係以前仲有即係嗰個飯店嘅時候啊。咁除咗去過一次食飯之外，係未去過清輝園嘅。咁都係高考之後。即係先至真正去遊覽一下順德嘅一個景點啊，去下唔同嘅一啲地方啊咁樣。
3: Uh-huh.
2: 以前週末係你嘅週末嚟嘅咩？嗰啲都係作業嘅週末嚟嘅啫嘛。
3: 咁呢啲
2: 係啊，咁所以咧就真
3: 係你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去開闊眼界啫。
2: 同埋高考完之後咧，即刻就成班同學咧就即係組織去旅行啦。咁同埋咧就即係大一嘅時候嘅，即係因為係九月份報到啦咁樣。咁大一嘅時候咧就第一個嘅假期咧就係國慶啊嘛，有七日假期啊嘛，跟住成班人咧就都係以前玩得埋嘅高中同學嚟嘅，咁已經去到全國各地去讀書啦咁樣，就會聚集到一個地方。就喺10月1日嗰日咧，就會即係各自買車票啦、飛機票啦咁樣
3: 嚇，
2: 咁就10月1日嗰日咧就聚集到某一個地方咧，咁啊一齊開啟呢一個城市嘅旅遊咁樣嘅。
3: 哇，咁都好正喎、即係有期盼嘛，起碼
2: 嗱呢啲全部都係高考完之後先即係可以做啦，或者先會做啦咁樣嘅。咁但係咧就高考嘅時間咧就即係特別係準備高考嘅時間咧，的確係即係比較緊張一啲啊咁除咗話學生自己緊張之外咧，家長都緊張嘅，
3: 係
2: 即係而家可能好咗少少啦，因為以前咧就都聽到唔少嘅一啲新聞啦，就係、是、會係喺呢一個即係差唔多仲有幾日高考嘅時候咧，咁有一啲係冇呢一個提供住宿嘅學校啦，嗰啲考點啦，咁就會需要係即係
3: 要接送，
2: 係要接送、要走考嘅咁樣。咁呢個時候咧，哇！家長又即係啲小朋友自己仔女喺屋企咧，就會煲好多嗰啲補品啊，
3: 係啊，會噶，
2: 準備
3: 媽咪靚湯咯，
2: 係
3: 啊，
2: 咁即係會令到咧，就係考生咧即係都會無形中產生一個壓力咁樣嘅。咁即係或者甚至有時咧，就明明嗰日係翻工日啊，都要請假嚇，都要請幾日假。咁然之後咧，就去為自己嘅仔女咧，即係呢個高考咧，都出自己一份力咁樣嘅，
3: 全城護航啊，
2: 冇錯。咁亦都即係喺今年嘅呢个高考入边咧，有间公司嘅员工咧唔使请假啦，因为公司直接系放呢个大薪假，
3: 即系几好啊，真系。
2: 系啊，等员工咧就可以陪住自己嘅仔女咧一齐去高考嘅。咁其实咧就睇翻咧就即系最近啊吓，亦都有一则嘅消息咧就即系上咗热搜嘅。呢间公司喺河南啊吓。就唔係廣州嘅河南而係河南省嘅河南咁推出呢個嘅員工帶薪高考陪護假，咁佢唔係第一年有，今年已經係第15年咯，
3: 堅持咗15年，好唔容易一件事，我覺得
2: 冇錯啦，
3: 而且係專門俾員工係帶薪去休呢幾日嘅假期，
2: 冇錯，
3: 係真係良心企業咯，我覺得係。其實我知道卡圖我哋有啲下體制內嘅都會有咁樣嘅員工嘅福利嘅，即係屋企如果係有小朋友係高考嘅、可能就係會專門錯開啲班，即係譬如可以輪住嚟值班嗰種，咁就會錯開專門係俾呢個家庭啦，可以專心去營造一個比較好嘅一個環境啦，應該咁講。
2: 係老老實實啦，即係同事之間咧，即係無論係點樣嘅性質嘅公司啦，同事之間咧。 互相去帮助一下呢，其实都可以理解嘅。即係比如说话啊，我小朋友今年高考喎、咁我嗰高考之前呢嗰、那个星期呢嗰啲工作咁可能要麻烦另外一位同事做啦，到佢嘅仔女要高考嘅时候呢，咁我帮佢做返囉，咁样即係会有呢啲咁样嘅。
3: 互相保卫。
2: 係啦，互相顶替嘅一啲咁嘅情况嘅。咁只要唔影响工作呢，基本上边公司老细都会支持嘅。但係啦，
3: 将佢变成系假期。
2: 冇错啦，河南呢间公司呢直情将佢即係变成一个嘅带薪假期，就唔使你搞咁多复杂嘅嗰啲咁样嘅即係操作啦。
3: 係呀、
2: 直情系比价俾你。
3: 係呀。
2: 咁大家对于呢件事系点睇呢？咁你作为考生你又会点样嘅一个观点呢？你作为公司老细又系点样嘅观点呢？同埋你如果系呢间公司嘅呢、這个即係受益者啦，你会点睇呢？仲有另外一样嘢呢，就系你系当事人咧，你系觉得诶呢啲假期好唔好咧咁样？
3: 我作为家长，我发表下，我好支持，
2: 系好支持，
3: 直接拉升咗我嘅幸福感，应该讲。
2: 嗱，我拗颈少少嘅，我作为考生咧，我就唔支持啦。点解咧？老老实实啦，我自己做即系高考考生嘅时候咧，好老实讲句，好在嗰日咧就系工作日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屋企人咧喺即系用佢哋嘅观念啊。就不断喺呢个嘅即系准备高考嘅呢个时间呢。
3: 点啊仔，考成点啊，
2: 准备成点样、
3: 今日想食乜嘢啊，想食鸡髀啊，定系想食烧鹅啊，咁样吓。
2: 无以提你做咗几套啊，而家系点样啊，咁样。老老实实啦，即系准备高考之前嘅嗰几日呢，基本上学校都会系放即系几日假，就等学生考生可以轻松一下嘅、
3: 嗯。
2: 如果呢个时候家长喺屋企呢，首先第一样嘢唔俾你出街先嘅。你唔熱辣辣，你唔好出去啦。
3: 係啊，又落雨絲濕咪行出去啊。
2: 係啦，嗱呢個就冇得出街啦。就算唔係天氣嘅問題呢，反正就係、是、哎呀你安心準備嘅呢個高考啦咁樣。好，第二樣嘢呢就係、是、啲飲食呢過分咗嘅。即特别系喺顺德呢笪地方咧，哇！即系啲阿爸阿妈咧，基本上边都系大厨嚟噶嘛。
3: 而家你阵阵都有好嘢食啊！
2: 嗱，喺嗰几日咧就特别嘅，即系好似咧就补咗，就等于即系吸收咗咁样嘅，即系好似仲系另外一样嘢咧。家长好似系即系佢休咗息陪咗你咧，就你嘅成绩会好啲咁样嘅。即系我当时作为一个嘅考生咧，我自己系一个咁样嘅即系叛逆嘅心理嘅。我会觉得你有我啦。我係需要輕鬆嘅，其實嗰陣時我最想做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包括打機啦，即係又係暴露年齡系列啦，就係打紅白機啦，或者睇電視啦，或者係即係做其他中意做嘅嘢啦，咁樣
3: 放鬆啲個人
2: 係嘛？冇錯啦，其實嗰陣時作為一個考生咧，你係好想去放鬆嘅，因為大家都明白一個道理啦，就係你嘅準備係充分嘅，你唔會因為呢幾日嘅放鬆呢而唔記得咗呢啲知識點㗎嘛，係唔會㗎嘛。
3: 我明白卡圖嘅講法啦，其實就係唔好去過分關注，過分嘅關注陪伴反而會增添咗佢嘅焦慮。
2: 係啊，你會增加壓力俾我㗎，即係所以我就拗頸啦。我作為一個考生呢，我係覺得你都係唔好有呢個假期啦。即係我試諗下，如果阿爸阿媽即系两间公司都有呢个假期嘅时候咧，一个都唔够，仲要两个。
3: 我估卡图咧，如果爹哋妈咪同时休呢个带薪嘅呢三日假期咧，可能就会即刻帮佢 bid 两张高铁票。诶、哎，你去边度玩都冇所谓啊，系嘛？我赞助你啊。
2: 系咪嗰阵时未搵到钱？啲利是钱又唔系好够啊。不过老老实实啦，即系当其时作为考生嘅时候咧，的确系对于话父母嘅陪伴咧，唔系话抗拒吓，而系会好担心咧父母会过分咗嘅。系会惊即系增加一个压力俾自己啦，或者系增加一啲嘅唔适应俾自己嘅，因为如果系我哋之前咧亦都即系睇到一啲嘅新闻，就话家长咧喺高考之前嗰几日咧。嗰、那個伙食特別好啊，即係好到咧就有少少消化不良咁樣嘅一啲情況。
3: 即係成屋人集體咁樣樣即係體重飆升
2: 係
3: 嘛？
2: 係啊，咁同埋咧，即係最怕一樣嘢咧，就係呢啲飽飽滯滯嘅感覺咧，如果係即係帶住去考場咧，好老實講句咧，你會唔舒服嘅，係咪先？咁所以咧就。我自己作为考生咧，我对于呢个制度咧，我系投反对票嘅。嗱，我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啦吓，可以喺呢一个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咧，你对于河南省嘅呢间公司咧推出员工带薪休呢一个高考陪护假。咁啊，有啲点样嘅睇法咧？咁啊，呢间公司咧就即系呢个制度咧，已经系坚持咗15年噶啦。啊，咁啊，亦都系即系有15届嘅一个高考考生咧，就即系喺呢间公司嘅一个即系 叫做係互任底下咧，啲家長係順利陪咗呢個考生啊考呢個高考嘅。
3: 嗯。
2: 啊，咁唔知呢啲考生現時嘅一個狀態係點樣樣咧？會唔會都有啲考生啊，即係想入翻去父母嘅呢間公司度做咧？咁樣啊，咁未知。但係咧就呢間公司推出嘅呢一個嘅制度咧，亦都令到咧網絡上邊咧有好多嘅一啲聲音咧，就表示哇，真係好羨慕啊，好羨慕！
3: 嗯、
2: 即係永遠咧就係、是。最乖嘅仔系隔篱屋个陈师奶个仔嘅，
3: 别人家的孩子
2: 系啦、嗯，最好嘅公司咧就系人哋间公司啦，咁样啊，咁大家有啲点样嘅睇法咧？欢迎讲，
3: 欢迎嚟我哋佛山家发表你嘅意见建议下。啱先我就见到啦，邓基咧就喺我哋佛山家留言啦，佢话假如喺华南 F 三根本冇呢个烦恼。你假如你屋企人陪你去高考嘅考场陪考的话咧，你都会觉得系你有问题。你睇下个天30几度，人都晒到干啦。咁最多系送到去考场嘅门口，就企一企，之后就各自回家，各自做各自嘅嘢。啊，我觉得又系，好实在。
2: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即系特别顺德啦。咁基本上边咧都系。都系呢一个嘅即系喺考场去进行住宿啦、即系唔使走嚟走去吓，咁、有呢个条件咧，对于考生嚟讲咧固然系好事嚟嘅、即系虽然话即系陌生嘅嗰个环境啦、或者三宝床啦咁样，
3: 系啊，或者即系主要系考场唔一样嘛，唔系自己间学校啊，有啲我之前睇过有个博主就系佢话我嗰个年代。我妈净系俾我$10去睇考场嘅，我$10根本唔够我打的，唔可能啲啲打的啊！我直接只能够系搭公交，仲要计住个时间。
2: 你唔好搭错车。
3: 系啊，你唔好指意佢陪考啊！喺我屋企系唔会有陪考呢件事嘅。
2: 当年咧，我都系去其他考场考试嘅，咁啊都系学校统一安排呢一个嘅大巴啦，就接送去呢一个嘅考场啦。咁然之后安顿落嚟，咁啊虽然话系唔同嘅一啲地方啦，但系老实讲句咧，嗰阵时咁攰，你即系瞓喺地下你都瞓得着嘅，
3: 我
2: 系陌生床啊。
3: 我嗰年系喺学校入边嘅，所以
2: 有主场优势啦。
3: 冇咁嘅烦恼，但系咧就即系前前后后成个月啦吓，就会感受到屋企嘅嗰种温暖，系啦，因为会哇，我哋以前最爽嘅咩咧？喺宿舍就系成班人一齐去 share 屋企人，唔系打边炉，屋企人送过嚟嘅嗰啲爱心汤啦、爱心餐啦，系啊，一齐 share 一齐食，咁啊有时候可以直头系当埋宵夜，即系一日食成四五餐咁样样。系啊，
2: 呢、這个高考肥喎呢啲，
3: 系啊，好幸福噶，好幸福噶。然之后我高考完嘅嗰一日咧，足足系用咗一整个晏昼加一个夜晚，将成套《流星花园》漫画睇晒。
2: 哎呀，真系，呢啲咪就系即系经济水平比较优秀咯，即系又啊可以买起呢个成套，
3: 唔系买噶，系我哋有同学啱啱好拥有，我系。知噶，系啊，所以咪要搏命睇晒佢咯。如果唔系，点还俾佢啊？因为之后都要拜拜噶啦嘛。
2: 嗱，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佛山家上边啦，咁啊，同我哋讨论一下咧。对于河南嘅呢间有一间公司啦，系咪推出呢一个员工带薪有呢个高考陪护假咁啊，并且坚持咗15年嘅呢件事咧，你系点样嘅一啲睇法咧吓？咁、欢迎大家喺上边同我哋一齐倾倾噶。我哋先开个报时，转头翻嚟继续。
1: 国内焦点，
0: 世界大事，
1: 用顺德视角
0: 共读天下风云，
1: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47。
5: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FM 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90.1，微观天下。
2: 好啦，咁继续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吓，咁今日倾到嘅话题咧系河南一间公司咧推出咗员工带薪休呢一个高考陪护假嘅，咁啊并且咧呢个制度系坚持咗15年啦，大家有啲咩睇法咧？欢迎喺佛山家上面同我哋倾倾啊！
3: 系啊，我哋喺佛山家个花生板块，即系下面最底部花生，然之后我哋微观天下正在直播，咁啱咧文婷都已经发咗我哋嘅话题啦吓，咁、其实最主要关键词就系高考你会唔会享受到咁样样嘅福利大薪假期、
2: 咁即係唔同嘅一啲角色咧，你會點樣睇呢件事咧嚇？咁、包括考生啦，即係如果你係當年嘅考生，你父母都有呢一個大薪假期嘅時候咧，你會覺得點樣咧？咁、又或者你自己作為父母啦，咁即係仔女要準備高考嘅話咧，咁你代入角色，覺得呢啲大薪假期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咧？或者你係公司嘅其他員工啊，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呢啲咁樣嘅福利，或者你覺得，唔係，我個細路仔已經高考完咗啦，咁呢個時候咁啊，淨係只有我頂人班，冇人頂我班咁樣，咁啊又會唔會有呢啲咁嘅睇法咧？咁、你作為企業老細咧，又會點睇咧？嚇，唔同嘅角色，亦都歡迎大家咧可以係即係嘗試代入一下呢個嘅唔同嘅角色入邊啦，會有啲點樣嘅一啲諗法出嚟嚇、我哋睇翻呢一份嘅即係呢一個嘅公司嘅叫做係呢一個嘅假期嚇，咁啊係佢點樣安排咧咁樣？咁啊睇翻喺6月2號嘅時候啦，咁啊河南嘅某間百貨公司咧就發咗一個通知嘅，咁啊就話為咗令到考生嘅一個有考生嘅員工咧全身心咁樣照顧自己嘅子女，咁啊陪伴咧自己嘅仔女咧安全順利完成呢個高考嘅考試咧，喺6月7號到9號，咁啊呢間公司嘅高考陪護假期咧按照3日去執行嘅，即係覆蓋曬成個嘅高考時間嘅。考試結束之前咧唔可以安排陪考員工咧係出遠差嘅，確實有工作需要嘅，要安排其他人員去，即係仔女咧未高考嘅嗰啲同事啦，或者高考完嗰啲同事咧就去出差嘅咁樣。咁通知亦都提到一樣嘢咧，就係公司各個部門咧要協助需要幫助嘅員工嘅，咁即係仔女有呢個高考嘅任務嘅時候咧，咁佢嘅員工咧亦都需要係其他同事去協助嘅。考試期間冇特殊情況，佢哋休假你係唔可以騷擾佢嘅。保障休假員工咧可以專心陪伴自己嘅仔女。咁雙職工咧可以同時享受呢個福利嘅。
3: 哇！真係好爽。
2: 係咯，
3: 佢可以堅持到15年，我都好好奇，真係。係
2: 啦，冇錯啦。咁呢間百貨公司嘅人事主管咧就話啦，公司咧就為呢啲員工咧係即係屋企啊有高考考生嘅員工咧專門設置咗呢個假期啦。已經連續實行咗15年㗎啦。咁呢個舉動呢係令到員工可以照顧好自己嘅家庭，咁同埋呢就係亦都會對自己所在嘅崗位呢產生更多嘅愛咁樣嘅。老實講啦，即係除咗假期之外啦，咁當然有好多嘅形式可以令到員工呢對呢個崗位產生愛嘅。咁呢間公司做咗其中一樣嘢啦，咁我覺得係呢間公司都有愛嘅，因為佢會理解到愛係一樣點樣嘅嘢囉。
3: 係啊，同埋就係呢樣嘢呢其實喺心理學呢佢係用咗一个好好嘅一个情感嘅一个共鸣嘅方式啊，即係佢有可能个老细啊真係有都经历过呢种高考冇办法去陪自己仔女嘅呢种咁嘅过程、所以可能就会有咁嘅创意出嚟啦、即係佢是好人性化吓，咁我哋剖析下啦，其实佢就系一种双向奔赴嘅情感联结，呢种方式咧，其实可以更加好咁激发到员工嗰种对公司嘅归属感，同埋去继续去打拼嘅呢种创造力。
2: 系咯，即系个老细就会觉得我谂应该系充分理解咗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句说话嘅嗰个含义系点样样。
3: 毕竟人生不过30000天系嘛，有10000天喺度翻紧学，有20000天都喺度翻紧工系
2: 嘛。咁我哋睇翻咧网友嘅一啲睇法啊，咁有网友咧就话：，哇呢间，简直就是一间神仙公司，再加一个嘅良心老细， 咁啊，等於咧，如果我喺呢間公司做咧，我真係會拼盡全力嘅咁樣。
3: 嗯、
2: 啊，咁啊，同埋咧，有網友亦都話呢個政策應該全國推廣先
3: 係。我都覺得係。
2: 嗯，亦都建議。係啦，咁啊，亦都有網友咧就話，其實自己嘅公司咧都有咁樣嘅休假模式㗎。咁其中一位網友咧就話：我間公司係私企嚟嘅，唔、
3: 啊、
2: 單止有五日啦嚇，嗱五日啊，高考先三日啦，佢有五日嘅。
3: 係咯。
2: 高考陪護帶薪假，中考咧一樣有五日嘅假期嘅。
3: 哇，真唔錯喎、
2: 啊。可唔可以私信一下？
3: 系啊，咩企业啊？系咪？
2: 私信你啊，呢、這个人事专员嘅微信俾我得噶啦。
3: 系啦，咁又都有网友表示就系佢都有三日嘅带薪假期，咁、只需要员工咧自己提出申请，并且咧自己嘅子女咧准考证吓就可以即系提供过嚟就得噶啦，就可以申请噶啦。哇，真系唔错。
2: 系咁，亦都有网友咧就话：，我哋单位都系啊，中考都家长都有带薪假嘅咁样。咁当然咧就即系有啲企业系的确会困难啲嘅。
3: 嗯
2: 咁如果系即系遇啱咧，同时有三四个家长咧，就都系呢一个中考或者高考嘅呢一个嘅家长嘅时候咧，咁呢间公司嘅运作可能会受到一定嘅影响嘅。即系佢未必真系唔想放嘅，有时可能会因为工序嘅问题啦。咁如果系即系 A、B 两个做同一个岗位嘅角色咧。都休假嘅时候咧，咁可能会真系棘住棘住啦。如果你话将呢啲工作咧再即系 pass 俾其他同事做，又可能会唔太熟悉啊。咁系即系会系喺呢几日咧拉低晒成间公司嘅效率噶嘛。
3: 系啊。
2: 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啊，我觉得亦都要睇翻自己间公司嘅一个性质啦。
3: 要睇实力，又都系，即系允唔允许系嘛。
2: 冇错啦，系啦。咁同埋咧就即系事实上边咧，除咗假期之外啦吓、加薪都系可以即系增加呢个员工嘅归属感同埋创造力嘅。
3: 加薪
2: 系啊，呢一样嘢绝对系嘅。
3: 咁但系佢呢种带薪假期其实都等于系
2: 加薪啦，
3: 系咯，即系换一种方式咁解啫。
2: 冇错啦。咁当然啦，就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啦，就唔系话即系所有企业都即系具备咧个嘅放带薪陪考假嘅呢个条件嘅。
3: 系啊。
2: 有啲中小企业啦，可能中小企业会即系嗰个困难会比较凸显啲啦。因为佢哋嘅嗰个人员配置咧偷偷含嘅，
3: 系。
2: 即系甚至有时会比较紧张少少，
3: 系一个萝卜一个氹啊嘛。
2: 系啊，咁甚至系几个添。啊，咁明白嘅，大家都明白嘅。咁当然咧，作为员工咧喺呢间公司做咧，其实系希望被重视同埋关注嘅。
3: 系
2: 老实讲句吓，其实老细有时咧可以谂多啲嘢，或者系人事专员可以谂多啲嘢嘅。因为喺呢个角色上边咧，点样去做好呢一个嘅员工嘅关怀咧，的确系人事专员嘅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嚟嘅。嗱、老细搵到钱。咁攞幾多分俾員工呢，咁呢個係老細決定㗎嘛，作為人事專員係冇辦法決定嘅，但係一啲人即係人嘅關懷呢，其實人事專員係可以做到嘅。嗱，假期係一方面啦，咁當然啦，加薪咁未必可以做得到啦。咁對於話呢一個嘅即係喺高考期間啦，咁可唔可以话缩短少少嗰个上班嘅时间呢，即係唔好定到咁死啦，係咪？咁或者係。
3: 即一定要到嗰个终点先打卡。
2: 冇错啦，即係我觉得係你早少少去即係放工，即係譬如说话寻日咁样。
3: 早一个钟或者早两个钟咁。
2: 係啦、即係等自己嘅员工呢可以去到考场呢接自己个仔女。一齐出去食餐大餐，唔使等位啦。
3: 灵活啲啊。即係我哋知道特别系广东嘅即係啲老板肯定都是即系揾食要紧嘅，咁即系自己做老板你就叫做冇办法啦，系嘛？但系即系打工仔可能就系会有各种嘅诉求，所以卡图啱先讲到系一个叫做弹性嘅呢个上落班嘅时间，其实都可以满足翻吓、即系屋企有小朋友，即系譬如中考、高考咁样嘅家庭。可以照顧翻，其實都係一種人民嘅關懷，係嘛？
2: 係好簡單啫嘛，即係你嘗試將自己嘅角色啦，代入到呢一個嘅高考家長嘅呢個身上咧。你就知點樣做㗎喇。
3: 係呀、啊。
2: 你平時呢五點半先收工或者甚至六點先收工呢，然之后去到一啲比較即係旺場嘅一啲餐廳嘅時候呢，哇又要等位啦，又要攞籌啦咁樣，冇散末㗎嘛。咁你早放兩個鐘頭班呢，咁去接咗自己高考或者中考完嘅小朋友之後呢，直接去嗰間餐廳嗰度即刻就可以食喇喎，係咪先？咁呢啲就係人民關懷啦嘛，所以其實係可以諗多啲嘢嘅，即係話对于话公司嘅一个归属感咧，咁同埋嗰个创造力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即系需要我哋相互嘅。咁当然啦，员工都可以提出一个诉求，但系当员工提出诉求嘅时候咧，就会显得有少少嘅嗰啲 嗰、那个效果唔系咁理想咯。
3: 就有啲变咗性质啦，即系有啲夹硬嚟嘅咁嘅感觉。
2: 系啊，系我索要嘅，唔系你主动俾我嘅，即系嗰个情况可能会有少少唔同咯。其实因为呢件事咧。我自己亦都喺度嘗試思考咧，就係如果我有朝一日係老細嘅時候咧，我會點樣去做咯？應該我會係即係會勒令我嘅人事專員或者人事部門咧，會係多啲考慮呢方面嘅一個內容嘅。咁、當然咧，就即係如果揾到錢啊，咁啊有更加多嘅一啲利潤咧，分俾員工呢、這個固然係好啦。咁、但係呢個同時咧，係同咧個人民關懷係冇衝突嘅時候，我係咪都可以諗多一啲咧？咁樣，如果唔係嘅話。即係我就會覺得，哎呀，我咁多錢請你啲人事專員翻嚟做乜嘢啊？咁樣啊，我自己做，即係我嘗試去代入呢個角色，我會覺得我做老細嘅時候，我一定會咁樣做啦嚇。
3: 係啊，其實辛辛苦苦喺外面打拼都係為咗頭家啫。
2: 係啊，
3: 係啊，即係有自己嘅目標，呢個係實現自我價值同埋人生意義嘅一個做法嚟噶嘛。咁、如果係可以喺工作嘅環境創造更多嘅呢種歸屬感俾員工。是不是会对你自己公司的发展会更加好一点呢？
2: 没错、其实这个都是双向的，就是员工有了这个归属感之后呢，自然会对企业的一个付出呢会是更加之上心、先有心态然后再有行动的，如果都没有了这个主动性的时候呢，其实他的行动可以有效极都是有个谱在这里的、作为即、我想作为很多的老细啦，都曾经是做过员工啊，咁即系之后再创业嘅，应该嗰个感受会几深吓。
3: 咁由于时间关系咧，大家咧就继续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上面留言啦吓。咁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嘅时间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处佳法，多谢你嘅收听。
6: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气温24-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85%，吹偏北风两级。6月9日到7月20日喺清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会有晒凉成云香云纱染整技艺图片展。这个展览以影像同实体布料相融，生动还原香云纱嘅传统染整全流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日日如是，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9: 佢上拜嘅有位博主发视频，反映桂林阳所有嘅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本地口音嘅顾客一碗2两米粉，仅系需要$7，而外地口。

0: 音嘅顾客加拿大收取$13，差价达$6。个当地发布通报，已对该店立案调查，停业整顿，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佢从法律层面嚟讲，同款商品依据消费人群划分不同售价，就属于典型嘅价格歧视行为。市场经营讲究明码标价，一视同仁，所有消费者都是享有平等的消费权利的。商家不能够凭借地域身份、口音差别区别对待顾客。商家叫嚣外卖嘢想点卖就点卖，商家大冒私扬性形违法，夺翻消费者转后，佢嘅底气从何而嚟呢？个商家理直气壮，系咪因为大家都系咁样做，所以有恃无恐呢？相关新闻嘅留言区，好多网友反映喺桂林养所遭遇咗类似嘅事件，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又系另外一个价，甚至有网友悲出鼻坑公粮，直接数码俾$7，唔开口问价钱。个食盖左餐亦要学翻啲方言，你话几咁可笑啊！桂林近年嚟有媒体报道嘅阴阳菜单事件，就已经唔系一两单嘅啦。个当地就好有必要加强管理，持续发力，商家先至唔够胆违法，仲底气十足。个今次有关部门嘅相应动作系必要嘅，亦系对市场秩序同埋城市形象嘅及时止损。欺客宰客，破坏嘅就唔只系你一间店嘅招牌，仲有游客对一座城市嘅信任同埋好感。历史经验早就已经证明嘅啦，旅游城市嘅兴衰，从嚟唔只系取决于风景系有几咁靓，同时亦取决于服务是否可信。主演景观可以吸引人利大一处，之但系消费环境决定人们仲悔唔悔再嚟，愿唔愿意推荐人哋嚟。所以唔能够将你一件事简单咁样睇成系一碗米粉嘅价格争议，佢暴露出嘅系部分经营者缺乏共通体思维。文旅发展唔系政府某个部门嘅事情，亦唔系景区、酒店、旅行社几类主体嘅事情。街边嘅小店铺、出租车司机、摊贩、民宿嘅老板，都系城市形象嘅一部分。游客对一座城市嘅感受，往往唔系通过宣传片嚟获得嘅，而系喺一处食饭、一处问路、一处付款过程里边形成嘅。你以为自己只系多赚咗$6鸡，游客记住嘅却可能系呢个地方专呃外地人。央索嘅山水唔应该被一碗米粉破坏，有关部门就要加强监督管理，明码标价，务必真实透明，对游客嘅投诉务必快速响应，重点旅游区域务必常态化巡查，对反复欺客价格欺诈嘅商家要提高佢嘅违法成本，使佢唔够胆再犯，唔能够再犯。同时亦要保护一啲诚信经营嘅本地商家，唔能够使少数人嘅恶劣行为拖累整个行业。旅游城市嘅长久发展依靠嘅系口碑积累同埋真信服务。游客嚟到一座城市买嘅唔只系商品同埋服务，亦系喺度用信任投票。每一个经营者都应该明白，自己做嘅一切都系城市形象嘅一部分。人民环境一旦变差，再好嘅风景亦系冇灵魂嘅。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好啦，我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噶。提醒你，现时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继续布慢当中，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咁另外咧，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要各位收收油噶。转过嚟睇睇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啊。乐隆大桥往乐松方向咧，现时有车龙噶。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5: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嘅乡村振兴、农业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同市民交流。
4: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早晨，早晨，早上九点十二分开始今日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方慧华 Color。星期三嘅时间啊，咁啊好多朋友话呢两日嘅天气咧，相对嚟讲都几舒服下嘅。点解咧？因为可见阳光啦，然之后个气温又唔至于太高啦，有一种咧喺夏天过紧秋天嘅感觉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种嘅同感咧？有嘅话咧，欢迎马上嚟到佛山家 A P P 同我讲翻啦，睇下我系咪一个人嘅感受，抑或系其实大家都有呢个感觉咧咁样。咁打开佛山家啲 A P P 之后咧，主页面有个花生嘅，即系夏拉菜单栏有个花生啊，点入嚟咧就可以听到电台噶啦。咁点开我哋 FM90.1， 星期一到五早上九点到十点咧，就有我哋朝朝得食节目啦。咁今日咧亦都系预告下先，等人咧中午或者系晏昼时间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做翻场直播嘅啊，倾翻咧大家呢几日都会比较关注嘅话题啊，就系话当时咧呢一场嘅大考之后咧，你系做咗啲乜嘢噶？有啲朋友话，哎呀，去整翻个靓嘅头发啦，有啲话去学车啦，有啲呢样嗰样啦，咁样啊，都欢迎咧稍后时间咧，大家可以咧顺便。点返个关注先啊，关注返我哋嘅视频号，顺系顺利嘅顺，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小伙伴嘅伴，单人旁啊，一个伴嗰个伴啊，成日喺你身边嗰个伴啊，顺心伴系啦啊，顺心派咁样啊，呢一个呢就系小程序，一个呢就系视频号，等人呢晏昼时分呢，我哋就会喺呢个视频号啦，顺心派，派系派对嘅派啊，嗰度同大家系做个直播嘅。倾返呢个话题之余呢，今日都有啲着数俾到大家啊。咁究竟系咩呢？埋个关子先。等阵我哋节目过后呢，亦都会喺我哋嘅微信粉丝群一起先预热一下嘅。係啦，加微信粉丝群亦都好简单啊。加我哋小助手，佢嘅微信号系10281080609。咁加咗佢之后呢，佢就会拉你入群㗎啦。OK， 咁啊，讲到群咧，即系人咧都系中意一群一群群埋群埋。有啲人咧就中意揸车嘅，佢就好多车友嘅。咁啊，如果你都好中意自驾游嘅话，相信咧你手头上面咧都会收藏住好多条线路，系咪？咁你又有冇收到风啊？即将有机会开住你部爱车去到香港自驾游咯，一条咧佛山车主等咗好耐嘅好消息，终于都嚟啦！嗱，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咧正式扩展啊！今次咧新增嘅城市名单入边咧就有我哋佛山啦，有谂法嘅听清楚啦。根据咧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嘅最新消息，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咧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咧就系2026年嘅6月，即系今个月啦，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嘅。咁新增嘅5个城市咧就包括我哋佛山啦，其中咧仲有深圳啦、东莞、惠州同肇庆，即系话咧佛山系正式被纳入第一波扩展范围，咁啊呢个咧就系第一步啊。第二步咧就系粤港双方将会总结评估政策推广情况，目标咧就喺2027年嘅第一季度或者之前推广到全省啊，广东全省21个地市。嗱，今次粤车南下咧，其实咧系提供咗唔同嘅方式嘅，睇下大家啱边一种方式。如果你话咧你系惯咗咧就喺香港转乘飞机嘅话咧，咁呢个二拍飞咧就啱你啦。在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方面的第一种的方式啊，换乘方式就是去香港机场换乘飞机的这个二泊飞服务。大家如果是想使用这个服务的话呢，咁已经是开始了预约的了，就是由寻日开始啊，寻日上午9点开始呢，咁样咁佛山车主呢就可以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嘅。咁如果你係预约成功嘅话呢，喺6月15号零时起，即係下个星期开始呢，你就可以开车过去㗎啦。停车之后呢，直接就可以去香港机场呢就搭飞机出发㗎啦。第二种呢就係开车入香港市区，呢、这个呢叫做二泊游服务。咁即係话係几时呢要开始预约呢，咁记得校定个闹钟啊，就係7月16号上午9点开始呢就预约嘅。咁7月25号零时起呢，获准嘅车辆就可以驾车驶入香港市区啦。特别提醒大家，以上两种嘅方式呢都必须要行港珠澳大桥珠江珠海公路口岸。两种嘅方式呢都必须要行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唔可以行其

泰口岸嘅。咁喺入境香港市区方面咧，好多佛山车主最关心嘅，肯定就系点样先可以开车入香港市区啦。嗱，咁啊呢一度咧要帮大家划个重点，要报名先嘅吓，唔系话想去就去。咁啊，因为咧一开始大家都知道啦，要适应有个适应期啊，所以咧亦都有名额嘅限制。六月份咧就抽七月份嘅名额嘅，咁啊七月份嘅名额咧就一共有4600个，咁啊按照咧每日200个。23个工作日嚟计算，如果想报名嘅话咧，亦都系由寻日朝早9点啦，到6月20号咧24点啦，就可以喺呢段时间啊报名嘅。抽签时间咧就系6月23号上午嘅10点，咁就抽咧七月嘅名额啦。咁啊，6月29号9点咧受理中签车主申请材料嘅，咁啊大家可以睇翻呢一啲时间段。如果你话好多时间点喎，怕记唔住喎，唔紧要吓，咁亦都可以咧透过我哋嘅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呢一篇嘅推文咧，你系可以揾到以上我讲嘅呢啲信息噶。呢篇推文嘅题目就系七月起佛山车也能开进香港市区了，系啦。咁如果你话咧就到时真系好好彩预约成功嘅话咧，咁进入市区方面咧，由7月25号零时起咧，获准嘅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喺成功预约之后咧，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咧进入香港市区嘅。咁当然啦，有啲注意事项系一定要提提大家嘅。单次啦喺香港连续停留唔可以超过3日啦。咁车辆啦系必须同时悬挂广东同埋香港嘅机动车牌号牌啦。仲有咧就系必须有香港有效嘅车辆保险凭证同埋相关嘅许可证嘅。除咗呢一啲嘅证照咧，叽里呱啦搞掂晒之外咧，最紧要嗰样嘢系咩啊？实践系嘛，即系点样揸车，有唔同嘅交通规矩，点样去遵守呢？亦都需要大家提前早做功课嘅。有几个比较大嘅不同点啊，咁大家可以提早早做功课，包括我自己啦。喺度睇紧呢啲教程嘅时候，都会觉得真系要熟咗先可以开启呢个行程啊。一个咧就系靠左行驶啦，就唔系靠右嘅。咁红灯亮起时咧，唔可以直行，亦都唔可以转弯。咁进入环岛要顺时针方向，顺时针方向，你谂谂系点样顺时针方向行驶啊？仲有咧，一般限时。限速咧，一般限速嘅时速咧就系50公里噶吓，一般限速50公里，咁啊同我哋依家行紧大部分嘅道路，可能佢嗰个限速就不一样，咁呢个都要留意翻啦。仲有咧就系见到停车标志咧系必须停车，让主路车先行嘅。仲有双白线不能跨越啊，不能随便掉头啊等等。咁喺双黄线或者系全日不准停车呢啲标志咧，系任何时候都唔可以停车嘅。咁另外咧，因为我哋系左太车啦，咁样咁如果你去到香港嗰度自驾游啊嘅时候咧，可能视觉方面咧就未必咁适应，因为咧左太车香港个视野会受限少少，咁变道之前咧就要多啲睇翻后视镜或者系自己嘅车载嘅监视器，咁一定要遵守翻相关嘅一啲规定啊。但系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相信亦都系非常之期待吓，系啦。咁如果你话今次我都想参加咁样，咁最后咧做一个总结啦。如果你话我想开车，跟住咧就系、是去香港机场搭机嘅咁样，咁由6月9号起可以预约噶啦。咁然之后咧就系、是、想开车入香港市区嘅话，亦都系6月9号开始吓。咁去到6月20号咧系报名去抽签。出发之前咧要做足相关嘅准备，熟悉香港嘅交通规则啦，买好保险啦，备好证件啦，咁样喺路上行驶咧要遵循翻相关嗰啲规定啊。咁其实咧好多朋友仔咧就摩拳擦掌噶啦，相信咧呢一趟嘅自驾游应该都系几特别嘅。咁如果你系自驾游去到嘅话，你又最想食乜嘢美食咧？

0: 系啦，相信啱先讲到呢个资讯咧，好多朋友都会非常感兴趣啊。如果系你嘅话咧，你自驾游去香港嘅话，你又想食咩美食啦，或者系打卡边一啲嘅景点咧，其实都系值得大家一齐倾倾嘅，因为。由细个开始咧，去到香港啦，有啲亲戚喺嗰边咧，都会带自己去茶餐厅啦。咁啊，跟住咧就去维多利亚港嗰度睇睇啦。咁样其实都系一啲童年嘅美好记忆嚟噶。当大个咧，自己学识揸车之后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咁啊，如果真系有机会咧，自己揸住部车过去都几有意思。特别系之前试过有几次咧，就系搭车吓。搭车咧经过呢一个嘅港珠澳大桥，当时就已经觉得哇好震撼。如果自己揸车嗰个第一视角咧，我相信应该会更加之难忘。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一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即系好多朋友话咧啊，依家真系每日都好多新鲜嘅嘢啊，咁样好有意思啊。咁我觉得咧，即系人咧，点解会有一种咧活力啦？就系你不断去接触新鲜嘅嘢，不断去学习，继而令到你自己咧都好有嗰个新鲜感啊，好有活力啊。好耐冇见嗰啲朋友咧，耐耐见到你咧就话：哇，你点样 keep 到咁后生个状态嘅咁样？其实咧就一个好重要嘅因素系咩咧？就系学习。系啦，你去学啲新嘅嘢，咁你自自然有新嘅话题同人倾，咁每一次见到人哋嘅时候，人哋都会话啊系，好似同佢倾咩话题佢都 talk 到嘅咁样吓。时代咧真系变化太快啊，所以有时候咧真系要揸紧时间咧去装备一下自己，因为点解咧？因为有时咧，当你停咗一段时间，你冇学嘢或者系冇睇啲新嘢时候，发现好似同身边啲人冇嘢倾咁样吓。特别是咧，好多宝妈啦，一日到黑啦，围住个细路仔转啦，围住个屋企转啦，咁样咁都会有一啲烦恼啊，就系话我又想顾屋企，但我又想咧就赚翻多少补贴一下，但又唔知做乜嘢。见到咧就系刷视频嘅时候，人哋话这个又做电商，那个又赚好多咁样，咁自己又觉得我又乜都唔识，又好难啊，又唔识英文啊，又唔识运营啊，系嘛，又唔识上架啊，咁样想学一门新嘅技术啊，咁样，但又惊咧就个太大花费，学唔识啊，冇地方用啊，仲有咧，其实好多翻工一做嘅朋友啦，点解会咁焦虑呢？其实好简单，因为咧你觉得自己咧一日都系三点一线、两点一线，做埋重复嘅事情啊，一个系冇瘾，二个系咩咧？好惊自己嗰、那个。剩余价值太低啊！用一种经济学嚟讲，咁所以咧就系每日学习或者装备下自己，无论你系投喺你自己嘅一个见识上面啦，亦或你个能力上面咧，其实都好紧要噶。咁今日咧亦都系同大家去介绍翻一个比较靠谱嘅学习途径，咁话唔定咧可以系你开展你嘅第二春嘅一条门路添。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一个咧就系数贸 OPC 训练营，即系咩嚟嘅咧？咁样其实好简单，佢就教你咧点样用 AI 工具咧同埋智能体技术，将跨境电商入边嗰啲重复啊繁琐嘅嘢咧，譬如话上架货物啦、商品啦、回复客服啦、数据分析啦，通通交俾你嘅数字员工去做，你只需要学识点样去控制就可以啦，点样去操作就可以啦，咁就可以咧低成本高效率咁去做翻一啲跨境生意啊，甚至喺屋企咧就可以创业嘅。点解话呢一个训练营比较靠谱呢？咁样，因为咧佢系由广东省跨境商品贸易协会同埋顺德区电子商务协会指导。咁样去举办嘅一个活动嚟嘅，而且好快就开营啦。咁啊，咁啱今日听到我哋节目咧，大家要揸紧时间报名啦。几时会开营咧？咁样系6月13到14号啊，即系喺周末嘅时间啊。咁就喺大良顺控城头云月汇嘅5楼会议室开课嘅，两日嘅时间教大家咧就系咩咧 ？AI 工具啦。社媒运营啦，同埋 RPA 机器人啦，咁样零基础都可以学嘅。而且咧，今次系小班教学，唔会话好多人咧，你都冇机会问老师噶，唔会吓。咁呢个咧初级班咧就系30人嘅小班教学，这个咧就系老师手把手去带你去教你，唔使担心学唔识。咁好多人话，哎呀，我又即系学历又唔高，又冇咩经验，学唔学得识嘅咧？查实咧 AI 工具。 好多朋友呢就了解咗之后就哎好似傻瓜相机咁样咋嘛，学识指令你就用到㗎啦。咁学完有啲咩好处呢？嗱，首先呢要讲讲啦，呢个呢就係可以考取官方技能证书。大家依家成日刷到话啊，点解依家咁缺 AI 人才嘅，有咩 AI 训练师又呢样嗰样系嘛，自己好想去学，好想了解多啲嘅。其实呢啲呢可以考取官方技能证书㗎。咁你考到个五级嘅证书嘅话呢係补贴返$1,000俾你。考到四级证书係补贴返$1,500俾你。咁考到三级证书係补$2,500俾你嘅。诶，咁仲有呢就係话好多朋友问呢，咁考证几钱呀、咁样。考证嘅费用呢先$450嘅啫。所以諗諗，其实有数围㗎，用一个周末嘅时间㗎咋。学完呢有咩好处呢咁样。咁即係其实讲白啲就係国家帮你出钱学技能啦，只需要花几百蚊考证，仲可以攞埋呢个补贴添。掌握咗 AI 数码全流程技能，成为行业嘅抢手人才。就算你出去应聘啊，你都多样嘢呢就係比较拿手少少嘅。咁人哋见到你份简历呢，起码都亮眼叮一下，咦佢识㗎喎咁样。课程呢仲有实践项目嘅，一边学一边练。咁学完之后呢仲可以进入呢个创业营啊，享受一件代发啊，同埋一啲创业等等嘅政策嘅。咁就唔需要大家话花费好多嘢呢就进入一个全新嘅赛道啦。咁今次呢个培训费用呢係$980，考证费用呢就係$450。如果你要考五级嘅证嘅话呢，考证费用$450，考完之后攞到手呢个证之后呢，咁就补贴返$1,000俾你。咁你自己可以计下啦，即係等于你係用咗几百蚊，咁又学识咗一个技能啊，又攞到个证，几唔错㗎。就係呢个周末嘅啫，6月13到14号两日嘅时间。咁如果小朋友冇人凑，咁咪真係搵下屋企人帮下手囉，两日嘅时间将小朋友托付俾亲人咁样，自己学门技术，开始一个新嘅可能性啊。係啦，如果你话想搞啲副业嘅上班一族，或者想转型嘅老细，或者係想呢自己开拓一啲副业，又想喺屋企呢带小朋友又顺便赚少少零用钱嘅宝妈呢，其实都好值得嚟试试嘅。咁点样报名呢？可以打电话过嚟，或者係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微信啊。佢嘅微信係18028180609。记住小助理嘅微信啦，係18028180609。咁你加佢嘅时候呢就寫住训练营，小助理就会拉你入群啦，介绍相关嘅一啲资讯㗎啦。咁因为名额呢啱先讲咗係小班教学只有30个，而家已经报咗呢就应该约莫係一半左右，如果冇记错嘅话。咁所以如果你想喺屋企创业啊，学技能啊，或者係攞补贴嘅朋友呢，揸緊时间报名啦。即系我自己呢其实都系一个好鍾意学习嘅人啦，咁样。咁我会发现呢，特别系做我哋呢行啦，做主持人啦，做电台呀，咁样你成日都要去接触唔同嘅人，唔同嘅场合，唔同职业嘅人啦。平时呢我自己都会下意识咁样呢，系有意识咁样呢去学一啲新嘢。因为我唔知道我听日会采访到个点样嘅嘉宾。我希望我自己知识储备丰富啲。所以呢我都经常呢就周围学嘢㗎。唔知道大家系咪同我一样都系一个学习型嘅人格呢。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一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8: 在你我身边有两种典型的车主朋友，一种是笃信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连审啊、保养啊，一件代办，屏幕点几下，万事大吉。另一种呢，是十足的动手派，小到换个空调滤芯，大到研究底盘的参数，都要亲自上阵，享受那种满手机油但事必躬亲的掌控感。当这两种朋友在收音机听到同一个话题，一个可能会讲，哎，讲这些太繁琐了，告诉我去哪里搞定就好。另外一个可能兴致勃勃地跟你探讨里面的细节辩解。其实啊，这两种生活方式没有高下之分。我们今天想讲的恰恰是不必太执着于标榜自己是哪一类人。尤其咪被那些大数据算法裹挟。好似你点多几次 DIY 视频，系统呢就不断为你推送万物皆自己来。好似唔去荒野求生都系失败嘅人生。又或者你习惯咗代理，就推送一堆自己喐手绝对搞弯嘅案例，令到你呢平添恐惧。这个世界上冇咩突然天赐嘅神技，习惯委托他人享受高效服务嘅你当然冇问题。但请记得啊，闲暇嘅时候都不妨攞起工具动手实践一下。这个唔系为咗抢技师嘅饭碗，而系为咗当手机冇信号或者喺旅途突发小情况嘅时候，你心里仍有一份不慌不忙嘅底气。如果实在不屑于实践，请你务必远离那些高风险的荒郊野岭。对自己认知清晰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反过来，热爱自己动手享受 DIY 的朋友呢，亦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可能回到原始部落时代，连一粒螺丝都要自己手动加工。工业文明的精髓呢，在于协作和专业分工。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牌、服务和产品，背后是无数工程师的心血和精密的生产线。譬如一套扎实的底盘调校，一套可靠的刹车系统，这些都是专业的人做的事，同样值得我们去信赖和尊重。在汽车世界里面，没有绝对的甩手掌柜，亦都没有万能的孤胆英雄。无论你是哪类车主，驾驶901期待在电波之中与你继续同行，更期待你搜索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既可以喐喐手指找到服务，亦都可以诚心交流找到伙伴。
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的多谢你啊。
10: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5: 每到夏天，你系咪都有咁样嘅烦恼啊？要开空调冚棉被，嗱冚到咧出晒汗，半夜又热醒。你唔冚咧，空调直吹，关节咧又受冻。嗱，屋企有老人家嘅，有

0: 细路仔嘅，仲有就系一到夏天就怕热，瞓觉之后咧，醒翻嘅时候成个背脊湿晒嘅朋友仔，听我讲呢一床被你必须拥有，佢就系顺心伴郁生冰冰凉感下被。顺心伴冰冰凉感下被专为又焗又热嘅夏夜而生，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需要$63咋。这个夏天拒绝黐立立，$63就可以解锁成夜干爽的空调机被了。听住啦，首先佢个面料系凉丝感嘅，你将只手放上轻轻一划咧，嗰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即刻就有啦。夏天冚佢根本唔使开成晚空调，又悭电，仲舒服添。再睇睇佢入边啦，成张咧就系雨丝棉嚟嘅，搣搣佢蓬松咧，就算你用力捽佢打佢，佢都唔会结成一嚿嚿，亦都唔会走晒啲棉去。机洗都唔惊噶，可以讲系我哋懒人最爱。而且咧，佢仲系 A B 两面嘅，呢面系小清新，反过嚟冚咧就系简约风，相当于买一得二啊！再睇睇佢工艺先，骨边工艺，点洗都唔甩线。呢只被咧有三个尺寸任你拣，原价最低$83，觉得已经好抵咧。嗱，今日顺心伴发福利啊，直接再减多$20，到手最低只要$63，$63啊！各位朋友，一件短袖嘅价钱，你依家就可以揽住一床凉被翻屋企啦。想要嘅即刻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咧，搜索空调被，即刻就可以拥有一个干干爽爽嘅夏天睡眠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北京时间9:45，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呢边打马啦！
4: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4: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7: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送我一个，
11: 我要我要，
12: 送我一个。
1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7: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8: 微信支付收款，
19: 支付宝干了，
12: 实在赚。
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1: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咁啱先咧，亦都有啲朋友问翻咧，就系呢个周末啦，呢个 AI 课程啊，究竟系几时上课？咁就系6月13、14号两日咯，系啦，就系呢一个周末嘅时间啦，真系。可以将呢个出去玩嘅时间咧压后少少，但系将学习嘅时间咧提早少少吓。今次讲紧咩咧？就系一个咧有关于 AI 嘅数码 OPC 训练营。因为依家好多朋友都想做电商，咁但系咧，如果我问你点样上架一个商品或者点样一件代发，你识唔识咧？好多朋友即刻就拗晒头，系嘛？咁啊，今次咧就教大家点样用 AI 工具同埋智能体技术啦，将跨境电商嗰啲繁复啦，同埋即系比较拗教嘅嗰啲嘢啦，一次过咧用简单嘅方式方法同你讲明白嘅，譬如话咧就系点样上架啲商品啦，点样去回复客服啦，数据点样分析。睇数据其实都好重要啊，咁啊呢啲咧就可以教识你去操作，跟住你就可以咧点样去控制你嘅数字员工去做啦，就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咁去做翻一啲跨境生意，甚至喺屋企就可以创业。呢一个训练营咧系由广东省跨境商品贸易协会、顺德区电子商务协会指导嘅。就喺呢个星期六日，6月13、14号喺大良顺控城头云月汇5楼会议室开课，一定要先报名先可以去现场吓，唔好话哎呀我到时去现场旁听一下，对唔住，只有报名嘅人先可以听啊，因为咧今次亦都系希望大家可以系攞到满满嘅干货之余咧，顺便考埋个证据。讲到考咩证咧咁样吓，呢、这个咧就系官方咧人社部门咧。就是认可的一些技能证书来的。是啦，咁今次呢报名考证呢嗰、那个费用呢就考五级就是450元，个培训费用就是980元。咁即是你约莫计一计呢就是1400元多啲。但如果你呢就认真听课下两日嘅课程认真听课嘅话呢，学识呢啲技巧，咁你考证呢可以考到五级嘅话咧，系补贴翻1000元俾你噶吓，呢、这个阿公补俾你嘅，唔系我哋补俾你噶吓，咁所以咧，亦都要留意翻，即系等于你喺呢个周末攞嚟认识咗一啲新朋友，学到一门新嘅技术，攞到一个咧就系人社部门咧都系认可嘅一个证书。咁你无论系揾工好啦，亦或系有时候你作为你自己嘅一个 IP 形象都好啦，起码你系有学过，而唔系乜都唔识噶嘛，系咪先？咁啊，上课时间系几点到几点咧？都同大家讲讲吓，就系、是、朝早嘅9点钟咧到晏昼嘅5点钟嘅，即系话呢一个周末啊，朝早9点到晏昼5点，你得唔得闲先？唔得闲都要得闲啊，要学嘢㗎嘛，係咪？即係学习嘅时候呢，你就唔好话哎呀我有呢样嗰样，永远呢你冇辦法呢去将一段嘅时间空间俾到自己啦，你永远都觉得你生活好拗教，我哋需要整理，需要学习，需要将啲干货放入自己嘅生活啊，呢个亦都系断舍离。係啦，咁亦都系大家如果有兴趣嗱一声，因为系呢个周末嘅时间啊，係啦，咁点样报名呢？加我哋嘅小助手啦，我哋朝朝得食小助手系真系万金桶万花油嚟㗎，万花桶万花油嚟㗎，万金油嚟㗎，佢嘅微信呢就系1802810609，佢都好辛苦下㗎，咁所以呢就系话如果你话想快啲通过你嘅话呢，咁你可以备注埋呢呢个 AI 训练营咁样，咁样睇哦就知道将你拉入去边个群㗎啦，名额有限啊，首万就

冇噶啦，系啦，咁啊想喺屋企创业啊，学啲技能啊，攞啲补贴嘅朋友仔咧，揸紧时间啦，因为真系噶呢个时候咧，真系变化太快啦，有时候话嘿。第二一份醒啊，又多咗个新嘢，咩嚟噶？但系当你拥有咗呢个时代上面基本嘅啲思维，哦 ，AI 佢大概构成结构系点样嘅？跟住就算佢出一啲新嘅工具咧，你都可以八九不离十咁去掌握。就好似好多男士咧，咪好中意汽车啦，好中意数码产品啦，咁样系咪？即使佢唔识得点样去发明一部手机入边嘅芯片，但系佢了解咗啲逻辑，佢就知道，诶。边部手机新出嘅，佢嘅性价比喺边度，我哋都可以知道吓。所以呢啲就系点解我哋要跟住时代嘅发展去发展自己。

Yes, Together 送俾依家同我同时间段存在喺呢个节目当中嘅各位朋友啊，因为有人做节目，有人听节目，咁样先系一个完美嘅共振啊。OK， 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我系 DJ Color 方慧华。咁讲到咧，依个机会，其实机会咧咩时代咩时间都会有。睇下你自己能唔能够把握嘅啫吓，人哋话路通财通，依家啲交通真系好发达，你可以自驾游啦，又可以绿色出行坐地铁啦咁样，咁坐地铁或者去到地铁嗰度咧，分分钟仲系你赚到盆满钵满嘅好机会。嗱，今个端午咧，我哋约定大家噶啦，6月19日到21日，佛山地铁3号线。欢乐海岸站、大良中楼站、叠教站等等呢啲站点咧，我哋会同步开市集嘅，主题叫做得食榜信心本。咁啊，讲白咗就系将摊位搬入地铁入边，等大家舒舒服服可以体验佛山老字号啊，甚至系好多广东老字号嘅一啲好物，带俾大家无论味蕾上面啦，亦或系心情上面嘅感动嘅。咁啊，今次嘅话咧，亦都系。好多食品啊、手信啊、文创啊、护肤品、化妆品啊，仲有好多教育类嘅一啲档主啦，都已经系入住咗噶啦。咁我亦都喺节目度提前同大家剧透一下，到时咧唔同嘅摊位咧，佢哋会有啲活动，有啲抽奖嘅。咁譬如话化妆品啦、啊，咁样吓，你有机会攞到成套嘅。咁具体你自己到时去睇翻啦。我哋几个站点咧都系非常之旺嘅一啲站点吓，譬如话欢乐海岸站啦，就喺华侨城。欢乐海岸正上盖嘅大良中楼站啦，就喺呢个清辉园附近嘅吓，华盖路步行街啊、金榜美食街啊、西沙庙全部都喺佢附近噶啦。叠教站咧，亦都系咧龙船漂移发源地啊，咁啊好多朋友都会蜂拥而至等等嘅呢一啲站点。咁今次咧，我哋仲有那么零星几个摊位，如果大家仲想报名嘅话咧，嗱嗱声锁定我哋嘅摊位啦吓。微信搜索翻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揾到地铁集市招商推文咧，就可以揾到噶啦。或者加我哋嘅万能小助理嘅微信啦，1802810609，你标注翻地铁闸市咧，佢会帮你对接翻噶啦。咁啊，真系零星几个位置，因为我哋系统一提供摊位啦、日常基础用电啦、消防保障，统一布置设场嘅，连冰柜都帮你备好，所以真系好轻松就可以摆摊吓。仲有咧就系固定摊位，唔抽成、唔对账，统一运营，只管嚟卖就 OK 啦。经过审核就可以加入我哋啦。抓紧机会。咁今日节目都嚟到呢度啦，约定大家等阵中午到晏昼时分啦，我哋信心派视频号会进行一个直播，到时我哋直播再倾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气温24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85%，吹偏北风两级。6月9号到7月20号喺清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会有晒凉成韵香云纱染整技艺图片展。这个展览以影像同实体布料相融，生动还原香云纱嘅传统染整全流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7: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9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0: 大家好，我是顺德雍桂小公布的雍兰娟，大家都叫我娟姐。每日天懵懵工呢，我就喺个串馆嗰度做紧嘢噶啦，用心啊熬制古法桂令糕，真材实料，万火细特，就系为咗将顺德嘅传统滋味做好。每次睇到朋友食完之后，都竖起嘅大拇指鼓，好正宗啊！我个心呢就觉得特别温暖，希望我哋顺德家乡嘅好味道，能够得到四方八面朋友嘅认可。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5: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6: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4: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才有坚持，是因为坚持才有希望。
5: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6: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3: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8: 夏天到了，荔枝红了，有没有想过浸一壶属于自己的时令果酒呢？本草纲目入面写得清清楚楚，为米酒入药用。浸果酒呢，基酒不可以随便揀的。内行的人呢，就认准纯粮酿造的红荔浸泡专用酒了。皆因它是以大米为主料，酒体纯净，米香清雅，纯和甘滑，不抢水果的香，只是衬出水果的鲜。咁我哋浸水果酒又点样揀度数呢？嗱，记住一句说话就够啦。水分多嘅水果呢就配30度嘅酒，水分少嘅水果呢就配40度嘅红米酒作为基酒。比如话依家嘅荔枝正当季，入口汁多，甜度啱啱好，用红荔30度嘅米酒嚟浸，个零月就饮得啦，清甜爽口，一年之内饮晒就啱啱好。咁如果你话我想啲酒体更加稳定更加醇厚呢，咁你就揀40度嘅红荔红米酒嚟浸，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做法喺呢度教埋你啦，六步搞掂。第一就係揀啲果皮鲜红冇酸冇烂嘅熟咗嘅荔枝。第二就係剥啦，剥壳去核，手要洗干净，而且要用酒嚟消消毒。第三个玻璃罐呢要用酒嚟消杀，冇水冇油就係最好嘅状态啦。第四就係装。一层荔枝肉，一层冰糖，叠到7分满啦，就嚟到第五步啦。慢慢倒入红荔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密封，再做埋第六步就搞掂啦。放喺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个零月就可以饮啦。咁嚟到顺心伴，梗系有优惠啦。红荔30度，2.5升，即系5斤装嘅浸泡酒咧，原价72元，顺心伴粉丝直接5字头攞低59元。红荔30度5升装，即系10斤嘅浸泡酒，原价138元，依家顺心伴优惠价只要116元咋，5斤装啊，樽系窄口嘅。

0: 十斤装嘅樽系阔口嘅。想要嘅即刻喺微信搜索信心伴小程序，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索浸泡酒，呢、这个夏天唔单止荔枝熟啊，水果品类都丰富起身，水果酒亦都可以慢慢安排啦。信心伴陪你过啱啱好嘅日子，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呢边打马啦！
4: 德甲赛事仲可以，
5: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K.O. 爸，吃饭了。
11: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10: 妈。
12: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3: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10: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1: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3: 剩下了什么？
10: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1: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又几好喎，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气温24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85%，吹偏北风两级。6月9号到7月20号喺清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会有晒凉成韵香云纱染整技艺图片展。这个展览以影像同实体布料相融，生动还原香云纱嘅传统染整全流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901交通消息。
7: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10:01，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喺105角道三乐路跨线桥往大良方向，同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再次提醒各位朋友，105角道三乐路跨线桥往大良方向，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咁转睇下过污速方面嘅，怡港高速狮岭路段往三水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时报慢。提醒各位，乐松嘅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老洲村路口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同三乐路，封期到2027年2月。咁另外，大良嘅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实施排水工程同道路整体换填施工，咁期间道路分阶段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咁另外啦，另外半幅嘅道路双向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2027年3月。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4: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8: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镇佳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播员，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光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邦，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

0: 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FM 90.1，佛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7。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全部的。
3: 寄恐恒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恒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恒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2026寻味顺德好味到阵，6月13日马江酒家祝顺宴开席啦！鲜甜联顺盛宴，现场歌舞表演，宠粉抽奖，报名仲送马江桃园鸡仔饼伴酒礼，快啲嚟马江酒家或私信寻味顺德预订啦！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嚟到11:30啊！睇最新嘅交通消息。今现时喺105角道三乐路跨线桥往大良方向行车有慢。另外，龙洲路嘅江村桥往邻家方向同样布慢，请你留意。喺八路嘅5埃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行车比较缓慢啊。咁为咗配合施工，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嘅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今年嘅9月份。另外提提你，为咗配合龙峰路口跨线桥施工咧，240角道龙岗嘅仙塘至苏溪路段主道会全封闭，保留辅道通行。原本途经龙峰路口嘅车辆请绕行沙龙路、苏溪大道，工期到2027年嘅5月中。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南二环高速嘅辣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期间服务区系暂停供油同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咁需要休息或者加油嘅车辆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嘅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到今年嘅9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7: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8: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4: 苏炳添亚洲冠军。
1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5: 2、1，茄子。
1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现在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呢边打罢啦。
6: 德甲赛事仲可以
7: 仲可以，
6: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2026寻味顺德好味道镇，6月13号马江酒家祝笋宴开席啦！鲜甜嫩笋盛宴，现场歌舞表演，宠粉抽奖，报名赠送马江桃园鸡仔饼伴酒礼，快啲嚟马江酒家或私信寻味顺德预订啦！
0: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嗱，话说正德五年啊，论文序啊做咗经言讲官，以及右御德翰林院侍讲。咁每次帮我皇帝讲解经义嘅时候，都会聚精会神，讲得好详细，咁啊听到个皇帝就岌头岌脑。到咗正德八年嘅时候，论文序就出任顺天乡试嘅主考。当时就录取了很多的名士，后来因为病啊，47岁的时候就过了身了。咁留得俾后人的呢有两本书，一本叫做《渔光集》，另一本呢就叫做《白沙集》。论文序中了状元之后啊，就在而家海珠中路福地巷嘅树呢就起了个状元帝噃。福地巷原先就有一座叫做国院离子嘅，系元代嘅时候起嘅，咁啊收尾就毁咗。洪武30年，亦就话1397年嘅时候重新起过。永乐12年，亦就话1414年嘅时候又毁咗。谂计下条数，洪武30年即系1397年到1414年，加埋先至得17年。咁17年就冇咗噶啦，我估计咧可能系火烛烧咗嘅啫。论文序喺福地巷定居之后，咁平时喺屋企咧，除咗读书写字就冇咩消遣噶啦。佢最推崇韩愈同埋杨雄嘅文章，咁喺佢嘅教导底下，三个仔都中咗进士。佢嘅大仔咧叫伦以亮。二仔叫做伦以训，而三仔就叫做伦以申。咁一家之中啊，父子兄弟都中过进士，所以当时啲人啊将佢几仔爷叫做一门四进士，父子灰三元。所以当时连皇帝都写咗封御书，将佢封为中原第一家。嗱，喺伦文序嘅乡下黎涌村头咧，就立咗一座牌坊；而喺广州嘅福地巷嘅巷口嘅树，亦都立咗一座叫做父子顶甲坊嘅牌坊。咁伦文序又系边度乡下噶？好近嘅啫，就系专门整陶瓷公仔嘅石湾啊，喺石湾嘅黎涌村嗰树。唔通你系佢乡里？如果系乡里嘅，咁都听落有啲亲切感嘅好啦，咁闲话休题就言归正传。嗱，我先前讲到伦文序系喺正德八年嘅时候走噶，咁同埋佢一齐登仙嘅又有边个呢？嗰年就系王基，即系我之前讲到嘅嗰个啊。咁当佢个仔开始筹划重建父亲嗰个越州堂嘅时候啊，伦家几兄弟呢？亦都打算帮佢个老豆创办渔光书院啊，周围咁走趯。嘉靖四年，亦就系1525年啦，佢哋终于就喺越秀山脚嘅时候揾咗一笪地方，离越州草堂就冇几远嘅。咁拣好地方之后，就开始动工起咯噃。咁呢一座书院呢，总共就用咗3年时间就终于搞掂啦。书院外边咧仲有几亩地。咁伦家兄弟就将呢几亩地就租出去，用啲租金去发啲老师嘅薪水同埋学生嗰啲伙食嘅。渔光书院落成嗰日，伦氏兄弟就请到父亲嘅老友湛若水就帮佢书写嗰个题记。湛若水当时就写咗《渔光书院记》呢一篇文章。咁喺咸阳深学义理嘅同时呢，亦都作为书院嘅院训，咁佢写到话： 道无往而不在也，在而为六经，形而为天地万物，无非我心也。咁佢系引用咗《论语训》嘅一段说话：六经发于圣人之心也，则吾心之与天地万物为六经之大全也。请记诸石，永以为疏远之规。嗱，能够被湛若水视为好友嘅，咁伦文最大概亦都唔会系满口不如当初就食屎嘅猫子文人啦。好啦，咁呢啲咧我就暂时讲到呢一度先。咁话说护国仁王禅子呢，喺明朝初期嘅时候俾大火烧咗啊。咁收尾呢，喺嗰座寺院嘅遗址嗰处呢，就起咗一间兵工厂。咁到咗成化三年嘅冬天，亦就话1467年啦。原先个住持僧呢，就打算重新起嗰间寺庙。之但系半个世纪之后，仁王只系又变得破落啦。乜搞嚟搞去，所以官府啊索性将佢改建为晦翁书院，又叫做紫阳书院啊。当时呢间书院就收咗好多学生，除咗起书院之外呢，仲有好多地方呢就雕空咗。一旦雕空啊，梗系长满晒杂草、蛇虫鼠蚁啊，啱晒。咁收尾咧，张许、方献夫咁各自咧就买咗一部分喺嗰度啊，起咗自己嘅寓所。方献夫又系何许人也呢？佢系我哋南海人嚟嘅，字淑言，号西樵。方献夫自幼就无依无靠，但系佢读书就好勤力。在弘治十八年，亦就话在1505年的时候就中了进士，中了进士就例牌了，就选为翰林院的庶吉士。到了收尾，他跟朝廷讲话乡下的母亲有病要回去照顾啊，咁朝廷就批准了他。之但没多久他的老母就过了身。老母过身之后，作为朝廷的官员一般都要在屋企里居家三年的。这个就叫做居丧。明朝的正德年间，居丧完毕之后，方献夫就被起用为礼部主事，收尾就调到吏部检封司，最后啊就做了民选清吏司员外郎。这个劲劲滚滚的，到底是什么官职来呢？这个是明朝的时候一个从五品的官名，或者说是官职。嗱，我哋以前啊，经常听啲小说讲话咩员外咩员外，讲嘅就系呢单嘢啦。咁员外就相当而家我哋嗰啲乜正职之外嗰啲候补官员啊，或者讲咩候补委员啊之类嗰啲咁噶啦。咁当时明朝好，清朝好，乜嘢部乜嘢司呢，都设有员外郎嘅，亦就话都设咗啲咁嘅候补嘅官员。嗱。同明代嘅好多士大夫一样，方献夫呢好热衷词章。词就系词语嘅词，章就文章嘅章。所谓热衷词章呢，亦就话佢鍾意诗词歌赋咁解咯。系咪我讲得太过文雅嗰头呢？不过唔紧要，如果你识嘅咪识咯，如果你唔识嘅咪又学到嘢咯，几咁好啊。系啊，万一如果有人真系问起你，喂咩叫词章啊咁。你系擘大口得个窿，你几唔好呢，系咪？好啦，咁啊，正话讲到呢，方献。

夫就好鍾意诗词歌赋嘅。咁特别佢喺吏部任职嘅时候，就经常同王阳明一齐就交流学问。当时王阳明咧就任主事，方献夫嘅官职就高过王阳明嘅。之但系佢咧就觉得自己嘅学识就比唔上王阳明。咁后嚟咧仲投喺王阳明嘅名下，恭恭敬敬做咗王阳明嘅学生，少有啊！有啲朋友话：，切，能者为师啫，你讲就系咯。你睇而家有几多人愿意能者为师嘅？佢唔踩你都算偷笑啦。好啦，咁啊，话说方献夫喺广西嘅时候，啱好效忠朱由堂嘅大仔朱由照啊，就被封为王，就镇守广西。有一晚，佢发梦自己系戴住头巾，嗰条头巾仲要系白色嘅添。咦，大吉利是啦，整件白色嘅头巾戴个头树啊，咁佢諗落啊，以为系咩不祥之兆啦，所以个心啊成日都好唔安乐。方献夫就开导佢话：大王头戴白巾，系做皇帝嘅征兆嚟啊！咁个朱厚照就话：嘿，系咩？系咩？系咩？方献夫就话：系嗱。公字头上加个白字，咁咪皇帝嗰个皇字咯。咦，嗰个朱厚照一听，当堂啊洗起棚牙，成个心都松晒。嗱，冇几耐，朱幼堂就驾崩，咁个老豆一走，唔使问朱厚照啊，梗系人成大统啦，咪做咗皇帝，起个国号为正德。登基之后，即刻召方献夫入京，俾咗个大官佢做，叫佢辅助朝政。正德十二年，即系1517年，方献夫就告病退隐，咪翻返去西樵山，喺石泉洞东建石泉精舍嗰处讲学。冇几耐，石泉精舍就得到咗皇帝嘅赐书，咪扩充为石泉书院。同湛若水创办嘅云谷书院、大科书院，以及詹士府嘅詹士霍涛创办嘅四峰书院，就并称为西樵嘅四大书院。哇，系咪西樵咁多书院噶？系啊，咁当时啊，上山问道求学嗰啲士人，成条路都系。所以而家我哋南海嘅西樵山啊，喺当时就被榆林奉为理学名山啊。咦？乜南海西樵有嗰段咁威水嘅历史噶？唔讲你唔知咧。嗱，之前讲到湛若水又唔系话送咗一条拐杖俾一个70几岁嘅白衣公，亦就话佢个学生嘅。咁喺嗰支四方竹嘅拐杖上边就刻咗啲字噶。我怀疑嗰支拐杖啊，就喺西樵山四方竹林嗰树掹嘅啫，保证系。事因除咗西樵山有四方竹之外，我啊冇听过南海有边笪地方可以种到四方竹嘅。好啦好啦好啦，一讲到南海啲嘢咧，我又讲多咗几句啦。嗱，咁啊，话说正德十六年啊，亦就话1521年嘅时候，嗰、那个武宗朱厚照呢就驾崩了。嗱，朱厚照就冇仔嘅，所以佢驾崩之后，咁佢皇位由边个继承嘅呢？系佢嘅疏堂细佬朱厚种啊。咁今期剩低落嚟嘅时间又唔三唔四，不如我就讲下呢个武宗皇帝朱厚照啦，即系啱啱驾崩嗰个啊。咁有啲朋友可能会问：喂，咁佢点死噶？咁点解又冇仔嘅咁？嗱，实质上咧，朱厚照咧佢系点死嘅咧？就系浸亲之后病死嘅。咁点解又冇仔咧咁？嗱，讲起朱厚照咧，喺好多野史上边讲到就话咧，佢系周身性病，就系因为咁啊，佢先至冇后代。咁又系噃，朱厚照呢喺做皇帝嘅时候真系过度荒淫，咁死咗之后啊，佢就葬喺康陵嗰处嘅，有一个庙号就叫做武宗。正话我就已经讲过啦，后嚟就封咗个谥号俾佢，呢、這个谥号啊好长嘅，承天达道，英叔睿子，超德显功，宏文思孝魏皇帝，

0: 亦就话1491年嘅时候啊，咁第二年就封为皇太子。嗱，佢做皇帝啊，做咗几耐呢？16年，由1506年一做就做到1521年，佢就死啦。嗱，佢初初做皇帝嘅时候呢，佢系好宠信一个太监叫刘耿。咁使人宠信啲咩宦官呢，死啦。搞到嗰啲咁嘅太监嘅权力呢仲大过内阁，亦就话司礼监嘅权力呢就大过内阁嘅权力。到咗收尾，佢又宠信咗另外一个令臣叫做江彬。嗱，咩叫做令臣呢？咁令臣啊，就系专门托皇帝大脚、擦皇帝鞋嘅嗰啲咁嘅大臣。个皇帝专门信埋呢啲净系识得阿谀奉承、托大脚、擦鞋嗰啲大臣啊。咁朝政就梗係實衰都得啦。佢仲要衰到點呢？江彬係姓江名彬啦。後尾呢朱厚照直頭話你唔好姓江啦。你跟我姓啦，你跟我姓朱啦咁。唉，啱晒。江彬等呢班家伙啊梗係打蛇隨棍上啦。皇帝賜我姓朱呗，梗係幾大都姓朱啦。姓江有乜嘢好啊？好啦，呢、這个江彬知道个皇帝好色，於是周围搵啲靓嘅女人返嚟供个皇帝享用，而且仲帮个皇帝就起咗间炮房。咁间炮房起喺边算呢？就起喺西院嗰度。係啦，咁呢间炮房要嚟做乜嘢嘅呢？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2026寻味顺德好味道镇，6月13号马江酒家祝顺宴开席啦！鲜甜联想盛宴，现场歌舞表演，宠粉抽奖，报名仲送马江桃园鸡仔饼伴酒礼，快啲嚟马江酒家或私信寻味顺德预订啦！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啊，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8: 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汽车赞助商，全球顶级合作伙伴，是一个 H 字头的品牌，当然你亦可以理解为 K 字头。这个品牌已经连续27年担任这个角色的了。作为吃瓜群众，大家睇波嘅时候，不妨就谂谂，究竟系做 FIFA 嘅官方合作伙伴着数，定系同我哋呢边据讲豪宅6000万美金买低版权嘅央视合作更着数啦？因为国产品牌吉字头已经官宣成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世界杯转播合作伙伴，仲独家冠名 CCTV 5嘅王牌节目《豪门盛宴》。看来这几个月他都会陪着亿万观众一起看波了。讲起这个吉字头，我想一家人想舒舒服服看波，他就有款 E8 就很合适了。他搭载45英寸 8K 无界智慧大屏，配合高通8295芯片，那些球员跑位、入波的细节、面部表情都看得一清二楚。坐在车里面就好像坐在球场的 VIP 包厢，沉浸感一流。如果鍾意约埋成班 friend 自驾露营睇波嘅朋友，有款 L7 呢就堪称系神器啦。新一代雷神电运系统俾你超过1300公里嘅综合续航，仲支持对外放电，插个投影机接个电烤箱边烧烤边睇 CCTV 5嘅豪门盛宴，甚至通宵睇波都唔使驚冇电噃。嗱，如果足球唔啱你心水咧，唔紧要啊！马上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啦。原价90元嘅门票，而家信心本专享特惠60元一张。购买南海影视城门票，订购10张以上更着数啊！只需要50元一张，门票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噶。南海影视城一样都支持足球，佢支持我哋顺德德甲。而且一样坐拥中央电视台的资源，最近啊，撒贝宁同胡杏儿咪就系去咗现场学功夫咯。想跟随明星嘅脚步，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以抢购优惠门票。记得、优惠只在信心伴之有啊！
1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0: 海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8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65%，吹偏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11到12号顺德嘅天气会再转唔系咁稳定噶，有雷阵雨。13号到后期咧，仍然会有持续性嘅降雨噶。喺呢度咧，亦都温馨提醒一下，龙舟水期间降雨频繁，各位朋友需要及时留意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出门嘅时候记得带翻把遮啊！6月9号到7月20号喺青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举办晒凉成云香云纱染整技艺图片展。这个展览以影像同实体布料相融，生动还原咗香云纱传统染整嘅全流程。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去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神不公叹世界。
6: 个上拜嘅有位博主发视频，反映桂林阳所有嘅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本地口音嘅顾客，一碗2两米粉，仅系需要7蚊鸡。而外地口音的顾客则是被收取13蚊，差价达6蚊。当地发布通报，已对该店立案调查，停业整顿，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从法律层面来讲，同款商品依据消费人群划分不同售价，就属于典型的价格歧视行为。市场经营讲究明码标价，一视同仁，所有消费者都是享有平等的消费权利的。商家不能够凭借地域、身份、口音差别区别对待顾客。商家叫嚣爱卖嘢，想点卖就点卖，

0: 上家大牧师扬善形为法，夺翻消费者转后，佢嘅底气从何而嚟呢？个上家理直气壮，系咪因为大家都系咁样做，所以有恃无恐呢？相关新闻嘅留言区，好多网友反映喺桂林养所遭遇咗雷柱嘅事件，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又系另外一个价，甚至有网友悲出鼻坑公粮，直接数码俾7蚊，唔开口问价钱。个食盖早餐亦要学翻啲方言，你话几咁可笑啊！桂林近年嚟有媒体报道嘅阴阳菜单事件，就已经唔系一两单嘅啦。个当地就好有必要加强管理，持续发力。上家先至唔够胆违法，仲底气十足。个今次有关部门嘅相应动作系必要嘅，亦系对市场秩序同埋城市形象嘅及时止损。欺客宰客，破坏嘅就唔只系你一间店嘅招牌，仲有游客对一座城市嘅信任同埋好感。历史经验早就已经证明嘅啦，旅游城市嘅兴衰，从嚟唔只系取决于风景系有几咁靓，同时亦取决于服务是否可信。主演景观可以吸引人利大一处，之但系消费环境决定人们仲悔唔悔再嚟，愿唔愿意推荐人哋嚟。所以唔能够将你一件事简单咁样睇成系一碗米粉嘅价格争议，却暴露出嘅系部分经营者缺乏共通体思维。文旅发展唔系政府某个部门嘅事情，亦唔系景区酒店旅行社几类主体嘅事情。街边嘅小店铺、出租车司机、摊贩、民宿嘅老板，都系城市形象嘅一部分。游客对一座城市嘅感受，往往唔系通过宣传片嚟获得嘅，而系喺一处食饭、一处问路、一处付款过程里边形成嘅。你以为自己只系多赚咗6蚊鸡，游客记住嘅却可能系呢个地方专呃外地人。央索嘅山水唔应该被一碗米粉破坏，有关部门就要加强监督管理，明码标价，务必真实透明，对游客嘅投诉务必快速响应，重点旅游区域务必常态化巡查，对反复欺客价格欺诈嘅商家要提高佢嘅违法成本，使佢唔够胆再犯，唔能够再犯。同时亦要保护一啲诚信经营嘅本地商家，唔能够使少数人嘅恶劣行为拖累整个行业。旅游城市嘅长久发展依靠嘅系口碑积累同埋真诚服务。游客嚟到一座城市买嘅唔只系商品同埋服务，亦系喺度用信任投票。每一个经营者都应该明白，自己做嘅一切都系城市形象嘅一部分。人民环境一旦变差，再好嘅风景亦系冇灵魂嘅。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亲家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胜，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

0: 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祺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祺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祺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祺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阿良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7: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
0: 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言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啊，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0: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断水致受到污染，
8: 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贵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0,000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梁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梁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梁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2: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3: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1: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2: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3: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4: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在你我身边有两种典型的车主朋友，一种是笃信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连审啊、保养啊，一件代办，屏幕点几下万事大吉。另一种呢是十足的动手派，小到换个空调滤芯，大到研究底盘的参数，都要亲自上阵，享受那种满手机油但事必躬亲的掌控感。当这两种朋友在收音机听到同一个话题，一个可能会讲，哎，讲这些太繁琐了，话俾我知去边度搞掂就好。另外一个可能兴致勃勃咁同你探讨里面嘅细节见解。其实啊，呢两种生活方式冇高下之分。我哋今日想讲嘅恰恰系不必太执着于标榜自己系边一类人，尤其咪俾嗰啲大数据算法裹挟。好似你点多几次 DIY 视频，系统咧就不断为你推送万物皆自己来。好似唔去荒野求生都系失败嘅人生。又或者你習慣咗代理，就推送一堆自己喐手绝对搞弯嘅案例，令到你呢平添恐惧。呢个世界上冇咩突然天赐嘅神技，習慣委托他人享受高效服务嘅你当然冇问题。但请记得啊，闲暇嘅时候都不妨攞起工具动手实践一下。呢个唔系为咗抢技师嘅饭碗，而是为了当手机没信号，或者在旅途突发小情况的时候，你心里仍有一份不慌不忙的底气。如果实在不屑于实践，请你务必远离那些高风险的荒郊野岭，对自己认知清晰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反过来， 热爱自己动手享受 DIY 的朋友呢，亦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我哋唔可能翻到原始部落时代，连一粒螺丝都要自己手动加工。工业文明嘅精髓呢，在于协作同专业分工。嗰啲经得起时间考验嘅品牌、服务同埋产品，背后系无数工程师嘅心血同埋精密嘅生产线。譬如一套扎实嘅底盘调校，一套可靠嘅刹车系统，呢啲都系专业嘅人做嘅事，同样值得我哋去信赖同埋尊重。在汽车世界里面，没有绝对的甩手掌柜，亦都没有万能的孤胆英雄。无论你是哪类车主，驾驶901期待在电波之中与你继续同行，更期待你搜索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既可以喐喐手指找到服务，亦都可以诚心交流找到伙伴。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

0: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1: 爱家人耐心的陪伴，
2: 一二三四，
3: 一二三四
2: 四
3: 四
2: 那个念四
3: 四。
1: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4: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5: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4: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5: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1: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emo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直播室入面继续会有 Cattle 同埋小英主陪伴住大家，同大家一路讲健康嘅。
2: 系啦，咁啊，今日咧会首先讲讲咧，就系即系近段时间咧，我哋发现有一啲嘅事件咧，亦都系即系同我哋嘅身体健康会有关系吓。所以咧，亦都系攞出嚟讲讲嘅。咁啊，关于呢个减肥针啊，咁啊一则咁样嘅新闻咧，亦都系引起咗我哋嘅关注嘅。嗱，咁啊，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嘅一个报道啦，一名本身体重系处于正常范围嘅女性咧，咁啊为咗进一步减肥啦，咁啊就喺电商平台入边咧买咗一款减肥针，嗱系嗰啲真系打落去自己个肌肉嗰度嗰啲即系减肥针啊。
1: 吓，
2: 其实我都几即系睇到一则新闻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哇，真系系咪真系咁大胆咧？咁样即系自己同自己打针。
1: 嗯，
2: 我觉得我系真系无论如何都做唔到嘅。
1: 嗱，
2: 咁当然啦，就即系喺呢个电商平台居然又有得卖。咁我覺得就真係即係需要引起我哋嘅重視啦啊！咁當然啦，呢件事件咧亦都係即係仲會有一啲嘅後續嘅，包括話即係會唔會對呢啲店鋪去進行一個查詢咧？咁我哋都知道咧，係一個人體注射啊，即係入侵式嘅一個嘅治療方式咧，
1: 係
2: 需要持牌噶嘛，係需要有相關嘅一啲嘅包括醫生啦，或者係護士啦，佢有一個專門嘅一個操作嘅一啲嘅考核啦，獲得對應嘅一個資格之後咧，先至可以進行噶嘛，係咪？咁呢一個嘅女性啦，咁啊頭先都講到佢嘅體重咧就處於一個正常範圍嚇，咁但係咧就想即係再瘦啲咁樣。咁於是買咗呢啲針呢，就即係自己去打啦。咁起初呢打完之後呢冇乜明顯嘅反應嘅。咁但係佢呢就嫌棄呢個效果呢就唔夠快呀，就自己加大咗呢個嘅劑量呀。
1: 嗯。
2: 於是呢之後啊加大咗呢個劑量之後呢，就出現咗一個劇烈嘅惡心啦、嘔吐啦，甚至出現咗一個嘅情況，就係嘔一啲褐色嘅液體出嚟。哇，幾咁恐怖係咪？
1: 係啊，
2: 即係諗都好恐怖嘅。咁於是咧就即係好在咧就即係及時去送院啦咁樣。咁而家咧嗰個情況咧就即係暫時穩定嘅。咁但係咧就醫生喺檢查嘅時候咧就發現嚇佢送院嘅時候咧嗰個血壓是降得好犀利嘅，尿酸大幅飙升，咁啊同埋多年嘅一个胆囊炎呢亦都喺佢身上复发嘅。咁啊以佢嘅身体情况呢，就医生就会几尴尬啦，因为呢就唔适合再喺佢身上呢用任何嘅用药物去进行治疗嘅，并且呢种减肥针呢其实係唔适合用喺佢身上嘅咁样。
1: 係啦，咁啊呢一种呢将嗰位女士直接送入急诊室嘅药物，正正係近年嚟被业捧为所谓嘅减肥神药嘅 GLP-1 受到呢个受体激动剂。其实呢个嘅东东呢通用嘅名称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嘅。一个呢就係即係嗰啲斯美格魯肽啊、替爾柏肽啊、利拉魯肽啊等等呢啲，嗱按常理嚟講，按道理嚟講，確實佢係有減肥嘅效果喺度嘅嚇，佢係有效減肥嘅一種藥物嚟嘅。咁但係點解喺某一啲人身上會帶嚟咁樣嘅健康問題咧？咁今日節目咧亦都會同大家講講嘅。
2: 係啦，我哋先拆解一下咧呢個 GBL1 啦，究竟係一個點樣嘅物質啦，咁同埋佢點樣影響我哋嘅身體嚇。嗱，咁佢嘅全稱咧就係胰高血糖素樣肽一。是人体肠道呢会自然分泌的一种激素嘅。
1: 嗯。
2: 亦即是讲呢我哋人体入边是有嘅。咁呢种嘅激素呢会喺咩时候出现呢，就係我哋食完饭之后啦，食物呢会刺激我哋嘅小肠嘅 L 細胞。咁呢个小肠呢就会释放出一个 GLP-1, 咁呢个咁样嘅呢个激素嘅。
1: 係。
2: 咁佢一方面呢就向大脑呢传递一个我食饱咗啦，因为啲食物呢已经去到小肠啦嘛。食饱咗咁样一个信号㗎。咁另外一方面呢会系作用于呢个胰腺啦，会促进呢个胰岛素嘅分泌啦，就帮助我哋控制个血糖嘅。换句说话嚟讲呢 ,GLP-1 类嘅呢个药物嘅作用呢就相当于模拟，即係佢注射入去呢就模拟咗呢个我食饱咗咁样嘅一个假信号呢俾到我哋嘅大脑。咁喺佢嘅影响底下呢， 胃嘅排空速度咧会变慢啦，饥饿感咧会下降啦，同时咧胰岛素嘅分泌会增加啦，咁啊呢一个而高血糖素嘅一个释放咧都会减少噶，咁啊于是咧就起到一个抑制食欲嘅作用，亦即系打咗呢啲咧就唔想食嘢嘅。
1: 系啦，其实换句说话嚟讲，呢一类嘅药物佢减重嘅核心。根本就唔係話燃脂，即係我哋平時運動嘅時候咧，會通過運動燃燒脂肪嘅嗰個燃脂，佢嘅核心作用根本唔係呢個啊，佢係通過激活下丘腦、腦幹以及係同飽腹相關嘅一啲神經環路啦，降低嗰個飢餓感啦，減少對於話進食啊食物嘅一個渴望，然之後令到胃排空變得更加慢一啲，令你覺得。冇咁容易肚饿，咁与其话佢系喺度燃烧脂肪，不如就系话佢放大咗人体原本就存在住嘅一个饱腹信号，令人更加容易食少一啲，系咁起到一个咁样嘅作用嘅。
2: 系啊，咁即系表面上边咧，即系好似又 OK， 即系表面上边吓，即系强调系表面上边好似又 OK 嘅，因为咧就即系成日都讲咧就系管住嘴，迈开腿啊嘛，即系首先第一样嘢就要管住个嘴先啊吓，咁啊但系咧即系进食咧，系我哋维持生命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动作啦。咁你即系冇肚饿嘅感觉嘅时候咧，冇乜食欲嘅时候咧，咁其实嗰个心情都唔靓啦，系咪先？
1: 系啊。
2: 咁啊，再加上咧，就系又事实系食少咗好多嘢落去，咁呢一个人体。吸收到嘅元素咧，亦都有限啦。呢个咧，亦都系我哋需要思考嘅一样嘢，即系喺面对住呢一啲所谓嘅，即系只系单方面咁宣传所谓嘅减肥针嘅时候咧，我哋要清楚佢嘅一个内在嘅本质系乜嘢嘢嘅。嗱，咁啊，除此之外啦，啊呢一种嘅即系所谓嘅减肥针啊，咁啊，除咗话同嗰啲即系达到减肥目的嘅一个受体结合之外咧，其实 GLP-1 嘅一个受体咧，系会广泛存在于。外周嘅神经系统咧，同埋中枢神经系统各个部位嘅，除咗控制咗你嘅食欲关键脑区之外咧，仲会涉及到一个你大脑入边嘅奖赏系统啦，以及系应激反应啦，甚至系情绪调节功能啦。咁所以绝大多数嘅一个嘅即系使用咗呢啲药物嘅人咧，就会觉得。或多或少啊，都有啲出现心情唔开心嘅，甚至有啲朋友咧，即系严重嘅话咧，会出现焦虑啦，即系会担心各种各样嘅嘢嘅，情绪好低落啦，咁样嘅一啲精神嘅叫做症状嘅。咁而家相关嘅机制咧，其实仲喺度研究当中嘅，亦即系讲咧系未有一个好明晰嘅机制咧，究竟佢嘅副作用有几大？嗱，而家嘅副作用咧就摆喺面前啦，就系会令到咧我哋嘅嗰个食欲会减退啦。并且咧，仲会影响我哋嘅一个大脑功能添。咁但系仲有冇其他更加多嘅副作用咧？其实嗰个研究仲喺度继续紧嘅。未知道究竟有几多嘅副作用喺度啊？
1: 系啦，咁而常见而有明确咗嘅副作用啊，包括啱啱所讲到嘅恶心、会呕、会肚屙、会。便秘，而大多数都是轻度至中度的反应，但是少数情况之下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譬如说胰腺炎、胆囊疾病，甚至是有报告提到非动脉炎症、前部缺血性神经这个视神经病变等等。说明书当中也都提示到了甲状腺垂样癌患者或者是相关家族史人群就应该要避免使用 GLP-1 这一类的药物。虽然那些严重的问题发生的可能性不算高，但是如果你不谨慎去对待的话，仍然都可能会造成一个非常之严重的后果的。总之目前来讲这一类的药物的相关风险都是在持续研究当中，即是你未挖掘到它更加多的一个副作用。常见的副作用就有这些等等
2: 冇錯啦。咁同埋咧，就係即係今次咧，就呢個報道入邊咧講到嘅呢一名嘅女性啦嚇，咁即係覺得嗰個效果慢得少少啊，自己仲加大個劑量添。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加重咗咧呢個副作用嘅一個表現嘅。嗱，我哋睇翻咧就即係關於話呢個 GLP-1 嘅呢個藥物啦。咁既然生產到出嚟，咁係咪即係就唔應該用或者係應該用咧咁樣？咁其實都會有一啲嘅疑問喺度嘅。咁當然啦，我哋頭先都講到啦，佢會存在一個風險嘅。咁好啦。存在風險，我哋究竟應唔應該用呢？咁樣咁其實咧個答案就係喺嚴格嘅一個醫學指徵底下咧，即係喺醫生嘅指導底下咧，係可以用嘅。但係嗱有轉折嘅，但係佢只係應該咧 係俾一啲合適去使用嘅人去用嘅，咁樣先至可以做到咧利係大於弊噶嘛。咁即係喺醫生嘅指導底下咧，就可以令到患者嘅一個收益啦，大於可能出現嘅風險嘅。咁而且咧，唔單止用藥需要醫生嘅評估啊。其实停药或者使用呢只药嘅时候咧，都需要医生嘅指导嘅。嗱，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大嘅一个误区咧，就系、是，哎呀，我就自己上网咧就买几针翻嚟，咁啊打几针咧一劳永逸嘅。事实上边啱啱相反啊，因为肥胖咧系被定义为系一种慢性啦、进行性啦、复发性嘅一个疾病嘅，亦即系讲咧需要长期嘅。
1: 系 啊，
2: 一个同埋咧就系即系你一放松翻咧，佢就会反弹嘅，会复发嘅，系、
1: 啊、
2: 一种嘅疾病吓。咁啊呢个药物嘅管理亦都需要去长期嘅一个过程嘅。咁啊临床上边咧就即系都会有一个嘅建议，就系、是、话体重达标之后咧。是需要繼續去維持一個治療劑量呢一段時間嘅，咁後續咧醫生又會指導逐步咁樣減量啦，或者係拉長翻呢一個嘅，即係去服用呢個藥物或者係注射呢個藥物嘅間隔啦，同時咧亦都要配合翻咧飲食啦、運動嘅一個干預嘅，亦即係講咧正常嘅一個做法咧，首先一樣嘢唔可以單靠呢種藥物嘅，同時亦都需要飲食、運動。多方面嘅結合先可以控制好呢個體重嘅嚇。
1: 係啦，咁而 WHO 啦喺2025年12月發布嘅全球 GLP-1 療法指南當中，亦都明確指出呢一類嘅藥物係需要長期使用，長期到點樣呢？大於或等於6个月先至可以發揮到佢嘅減重效果。咁如果你突然間自己擅自停藥，其實可能咧，即係唔係可能嚇，係大部分患者都會出現反彈嘅。
2: 係啊，
1: 有啲藥物都係嘅，即係你食咗之後，你嗰個症狀係消退咗啦，你自己覺得 OK。如果你擅自停藥咧，佢再出現翻嗰個症狀會比之前更加嚴重，
2: 係
1: 會出現一個反跳嘅效果喺度嘅。咁所以咧，亦都係要喺醫生嘅指導之下，慢慢慢慢咁樣拉長呢一個用藥減藥嘅間隙咁樣
2: 啦，
1: 即係可能係3日食一次，再拉到4日食一次，再拉到5日食一次，再慢慢慢慢咁樣斷呢一個藥，而唔係話一下子斷咗，哎呀弊家伙啦，又嚟啦，咁又要重新嚟過啦。
2: 係啊，
1: 所以都係要聽翻醫生嘅建議。
2: 咁即係當然啦，就我哋去即係同大家講呢一樣嘢咧，就唔係話建議大家咁啊自行去進行一個操作啊。
1: 係啊，
2: 頭先佩英亦都講到，就係話有一個大前提嘅，就係需要喺醫生嘅指導底下咧去使用呢啲藥物，由醫生嚟評估究竟你有冇需要去使用呢啲藥物啦。因為頭先亦都講到呢個副作用咧係有喺度嘅，而且咧仲要係仲喺度研究當中啊，即係亦即係講咧呢啲副作用咧未必完全就係而家所發現嘅呢啲可能會有更加多嘅，咁所以咧就真係要特別提醒翻大家啦。雖然我哋喺節目當中咧同大家講呢一個嘅即係原理啊，但係唔係建議。並不是建議大家去自行使用呢啲藥物啦嚇，
1: 係冇錯啦。咁其實減肥咧，有啲朋友就話我減肥成功啦，但係我一個唔覺意咧，我
2: 去到係
1: 啦，我去咗呢一個瓶頸，突破咗瓶頸之後，我放鬆咗又肥翻翻嚟。其實食呢啲藥都係咁樣，好多人以為瘦咗落嚟就可以停藥，但係結果就發現減咗嗰啲肥肉又翻翻嚟，甚至比之前仲要重添。咁其實呢個唔係話簡單嘅，你沒有管住嘴嚇，而係生理機制決定嘅。呢個過程要從肌肉嘅流失講起。研究發現咧，就係使用 GLP-1 呢一類嘅藥物減重嘅時候，流失嘅體重咧有相當一部分係瘦體重，亦即係肌肉同埋骨骼嘅體重。呢個比例可以達到25%-40%嘅。而另一個方面就係肌肉對人體嘅重要程度，大家都知啦。咁其實除咗话影响运动之外，肌肉流失咧亦都会带嚟一系列嘅连锁反应。因为肌肉咧系一个高效能耗嘅组织。好啦，肌肉少咗，基础代谢率就降咗落嚟啦。

0: 體而隨之適應咗呢一種比較低嘅基礎代謝率。咁當你停藥之後，饥饿感又翻翻嚟咯，即系时时刻刻都觉得肚饿咯。每一日嘅消耗咧，又比用药之前要少。咁即使系食咗同样嘅嘢，其实你系会更加容易肥翻翻去嘅。
1: 系啦，咁亦都睇翻咧，就喺今年咧，就喺英国医学杂志上边咧发表嘅一篇嘅综述咧，亦都显示吓，咁停用咗呢个 GLP-1 呢啲减重嘅药物之后咧，体重通常会反弹得比较快嘅。咁而且佢嘅速度咧系明显快过咧单纯嘅一个生活方式嘅减重嘅，即系例如话锻炼啦，例如话减少食量嘅吓，呢个嘅体重之后嘅一个反弹嘅嗰个程度嘅。咁啊，研究人员咧亦都系表示一啲嘅担心，就系话因为减重嘅过程咧，唔单止会减少脂肪啊，亦都会损失部分嘅瘦体重。啱先佩英亦都讲到啦，就系话呢一个嘅肌肉同埋骨骼嘅一个重量嘅。
0: 系
1: 咁，同时都会减埋呢一部分吓。咁啊，如果停药之后咧，恢复嘅一个主要嘅一个嘅即系
0: 东东啊。主要呢啲嘢
1: 佢唔係肌肉啊，即係佢冇辦法恢復翻肌肉啊，肌肉需要靠鍛鍊而去即係去變成一個生長啦，或者係即係去壯實啦咁樣嘅，佢係唔可以自己去形成一個肌肉嘅，咁啊。而且咧，仲要係反彈嘅時候咧，增加嘅會係脂肪嘅，咁所以咧，部分人可能會出現一個體脂率會升高啦，咁同埋咧就即係身體嘅成分會惡化咁樣嘅一啲情況嘅，甚至會出現一種咧叫做係肌少性肥胖嘅一個風險添嘅，亦即係你肥咗，但係你肌肉冇增加嘅，即係純粹係肥咗脂肪嘅。
0: 係啦，呢啲咧就叫做脂包肌啊，脂肪包住啲肌肉嘅脂包肌，咁就係肌少性嘅一個肥胖，會有咁樣嘅風險喺度。好啦，咁如果唔想令到呢一啲類似嘅情況發生喺自己身上咧，真係想減肥嘅話，又希望借助藥物幫助一下，就一定要遵循醫生嘅醫嘱使用嘅同時，亦都要遵循醫嘱嚟停藥先至 OK 嘅。
1: 冇錯啦，嚇咁啊，當然咧就即係嗰個大前提咧，就係由醫生去判斷咧，你究竟係咪合適咧食呢一種藥，千祈唔好自己去購買，甚至係自己去注射啊！如果真係，即係講到話注射咧，呢個入侵性嘅一個治療方式咧，如果真係處理得唔好嘅話咧，其實引起嘅一個問題都幾多嘅。因為喺呢個注射過程當中咧，有好多嘅注意事項咧，如果係冇經過專業嘅訓練嘅話，你係發現唔到嘅。咁所以大家真係一定要留意啊，千祈唔好為咗減肥啦，唔好為咗達到一啲貪靚嘅目的啦，咁而去冒險試好多咧，就係、是。即系我觉得既唔合规啦，又对自己身体有伤害嘅一啲咁样嘅动作，千祈唔好吓。
0: 冇错。好，咁呢个时候啦，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啦，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噶。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48。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饥恐狠啊，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返，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佛山 商人民广播电。

0: 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夏天嚟啦，虽然寻日同今日呢天气都凉爽咗少少，但係亦都要话俾大家听，好快好快又要热返啦。
2: 係啦，咁一去到呢啲呢落完雨嘅时候啦，咁寻日喺节目当中呢其实亦都即係同大家提到过，就係一定要检查好呢屋企入边嘅嗰啲盆盆罐罐啦、千祈唔好呢就喺呢个即係落咗雨之后啦，咁冇及时检查啦，就等嗰啲蚊虫呢就有咗一个滋生繁殖嘅一个地方啦。嗱，试谂下，系即系几咁烦咧，系咪？即系特别系瞓觉嘅时候啊，即系你话佢咬你就咬你啦，
1: 干脆啲啊嘛。
2: 系啦，冇错，佢未咬你嘅时候咧，喺你耳边系咁嗡嗡嗡咁样，系真系都几烦人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即系嗱，对于呢样嘢咧，对于蚊呢样嘢咧，真系要赶尽杀绝嘅，唔需要手软嘅吓。嗱咁啊，当然啦，咁都冇办法避免啦，因为蚊呢样嘢咧，相信喺一个即系未来比较长嘅时间咧，都冇办法喺呢个地球上边咧灭绝嘅。咁我哋仲系要谂办法去对付佢啦。咁但系咧，亦都即係有啲情況咧，就係一個唔覺意，即係查呢一個嘅即係防蚊嘅一啲嘅措施啦，可能係即係做得唔係太足嘅時候咧，總會俾蚊咬一兩下嘅。咁啊，當然最好就唔好啦嚇。咁但係真係實在咬咗之後咧，就真係好痕嘅。啊，嗰種痕嘅程度咧，又要睇翻佢究竟咧咬你有幾耐喎？
1: 就嗰只蚊有幾餓啊？
2: 冇錯啦。咁啊，尋日先我哋都其實講到過就是說，就係話蚊喺叮咬你嘅時候咧，同時亦都會係即係釋放佢嘅唾液嘅。
1: 係
2: 啊，佢啲唾液咧係會有一種抗凝血嘅成分喺度，即係目的就等佢更加順暢咁樣繼續去吸你啲蚊飯啦。咁呢個時候呢，佢吸完你之後呢，就會令到我哋嘅人體呢產生一個免疫反應啦。咁繼而呢，俾個釘咬嘅地方呢又會紅腫啦，有痕啦咁樣。咁同埋呢一、這個嘅即係佢釋放唾液嘅呢個量呢，又同佢吸食你嘅嗰個蚊飯嘅嗰、個時長呢係有關係嘅。咁即係佢釘得你越耐呢，即係佢越餓呢，咁你就會即係接收到佢越多嘅呢啲唾液，咁而你呢粒蚊瘌咧就會越大粒同埋越痕啦。咁所以咧就今日節目咧亦都會講講咧，喂有冇一啲嘅辦法可以即係迅速咁樣止痕啊？迅速咧好緊要嘅，因為咧就真係好多朋友仔咧可能會係止痕慢少少咧，都拗到佢損曬嘅，
1: 係啊，
2: 所以就要即刻去止痕啦。嗱咁比較有效嘅一個方法咧，係用冷敷啊。即係用一個嘅即係凍水啦，咁然之後濕咗條毛巾啦，然之後就即係覆蓋住，即係搭住啦，搭住呢個俾蚊咬嘅嗰個蚊爛嘅地方啦。咁呢個時候呢係可以緩解到呢個痕癢嘅。其實呢一個方法呢嗰、那個可行性比較高啦，就算你係冇毛巾都好啦，用塊濕紙巾搭住都會好啲嘅。
1: 係啊，
2: 如果呢塊濕紙巾呢有薄荷成分呢，咁更加舒服添嘅。咁又或者係攞啲紙巾啊濕下水啊，最好係凍水啊，咁然之後呢就即係搭住喺呢個蚊爛上邊呢，咁呢個時候呢就可以降低到呢我哋嘅一個即係皮膚嘅敏感程度啦，咁可以令到呢我哋嘅嗰個嗰個感覺啊係會好受啲嘅。咁同時呢冷敷亦都可以收縮呢我哋皮膚嘅一個表面嘅血管啦，係減少呢個炎症介質啦向我哋嘅皮膚組織咧繼續去擴散嘅。啱先亦都提到咧，就係話呢一個嘅痕癢咧，係我哋身體嘅一個免疫反應嚟嘅。咁所以咧，減少咗呢一個嘅炎症介質咧，向皮膚去進行擴散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減輕咗咧後續嘅一個痕癢嘅程度嘅。
1: 係
2: 咁啊，少咗呢啲嘅炎症介質啦，同埋痕癢介質之後咧，其實用冷敷呢種方式咧，係可以緩解到啊，即係比較有效咁樣緩解到呢一個嘅痕癢嘅情況嘅。咁啊，當然啦，就即係除咗話止痕之外啦，冷敷其實都可以緩解到我哋嘅蚊爛嘅腫脹啦，同埋即係甚至會有啲即係咬到你痛嘅嗰啲咁樣嘅程度嘅。嗱，冷敷嘅時間咧，其實就即係冇十分太嚴格嘅一個要求嘅。咁基本上邊咧都係我哋感覺可以止到痕為主嘅。咁當然咧，長期去搭住咧，其實都係唔係太好嘅，因為即係雖然我哋嘅皮膚要保濕，但係呢種保濕嘅方式咧，似乎係即係唔太健康嚇。咁大概係即係建議大家啦，十到二十分鐘就乜都 OK 嘅啦。咁如果喺冷氣房咧，可能十到二十分鐘咧，塊紙巾都已經乾得差唔多嘅。咁亦都要注意嘅就係，如果喺冷敷期間咧， 咁因为我哋人体嘅温度啊嘛，咁可能敷下敷下咧，咁块纸巾又好，毛巾又好，咁呢个温度上升咗之后咧，嗰、那个感觉会差啲。
1: 系啊，
2: 呢个时候可以即系换换水啊，即系再湿湿佢啦，咁然之后再敷喺上边咧，咁嗰个感觉会好一啲嘅。
1: 嗯，不过咧，其实冷敷都有缺点嘅，如果系小朋友嘅话，佢可能会唔配合你嘅。
2: 系啊。
1: 咁另外咧，冷敷话对于瘙痒嘅缓解都只不过系暂时嘅啫，就唔好对佢咧抱有好大嘅期望。
2: 嗯。
1: 咁当然，如果你觉得冷敷唔得嘅，咁就係冰敷啦，冰敷就係冷敷嘅 plus 版，咁因为佢嘅温度更加低啦，佢嘅作用机制同冷敷係一样嘅，咁所以呢亦都係唔再咁同大家讲啦，咁冰敷呢预计嗰个效果要比冷敷好一啲，但係佢获取嘅难度都会大一啲，
2: 要有冰先得，
1: 係啦，最起码你要选择冰袋啦，碎冰啊，甚至係嗰啲雪条都 OK。咁不过要注意嘅就係冰敷佢会有冻伤嘅风险，咁喺皮肤同冰之间呢都建议大家係铺一层毛巾，就避免嗰块嗰个冰同埋皮肤係进行一个直接嘅接触。同时呢冰敷嘅时间係建议更加短一啲嘅，一次5-10分钟左右就基本够㗎啦。如果有需要嘅话，你可以重复多次去冰佢。
2: 嗯，
1: 不过我相信即係冰敷5-10分钟呢基本上嗰个
2: 含氧都溶
1: 晒啦嘛。嗰、一嚟溶晒啦，二嗰个含氧嘅感觉应该都系得到一个有效嘅缓解㗎。
2: 嗯，咁另外一种方法呢就係、是、即係如果屋企有炉金石洗剂啦，咁通俗啲嚟讲呢就係热痱水嘅。这个炉金石洗剂即是可能细个都会用过的。搽完之后呢一大白色咁样。
1: 是
2: 啦。这个炉金石洗剂呢应该都是即是好多人知道的。咁药店都好容易买到的，而且好便宜添。咁佢嘅作用场景呢都几多下嘅。包括呢就是即是热痱啦，即是比较常用嘅。咁另外呢喺蚊叮虫咬之后呢喺止痕方面都有一定嘅作用嘅。
1: 嗯。
2: 咁建议大家呢就即是喺使用嘅时候呢一定要熬匀佢，因为佢会沉底嘅。咁只有熬匀咗之后呢先至可以系起到一个嘅作用嘅，因为本身咧炉金石嘅一个成分咧系会有一定嘅收敛作用嘅，咁佢可以通过咧收缩皮肤表层嘅一个血管啦，咁同埋减少渗出啦，去缓解翻咧局部嘅一个肿胀咧同埋炎症嘅。咁另外咧就系搽喺皮肤上边咧，佢会蒸发啦嘛，咁亦都会带走一部分嘅热量啦，喺微观上边咧亦都可以起到一个冷却嘅效应啦，去缓解翻咧一个嘅痕痒嘅。咁但系咧要提醒大家吓，咁就系呢一个嘅炉金石洗剂咧嗰个效果啊，稍稍就冇冰敷咁舒服嘅，咁亦都只可以起到一定嘅缓解作用嘅啫。咁另外有啲嘅炉金石洗剂咧，可能会添加咗甘油喺入边嘅，咁佢嘅效果咧会好一啲嘅。
1: 嗯，
2: 咁所以咧，大家喺选择上边咧，亦都系可以即系按照翻呢一个成分进行选择啦。嗱，不过咧，仲系要即系睇提大家，如果粒蚊啊太大粒嘅时候咧，炉金石洗剂咧可能就唔系十分太理想啦
1: 吓。嗯，冇错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搽嗰啲薄荷膏，或者叫嗰啲薄荷脑软膏啦、复方薄荷脑软膏等等呢啲经典嘅外用止痒剂，佢嘅发挥作用嘅机制咧，就主要在于佢嘅活性物质系可以激活皮肤冷感嘅感受器，产生一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并且喺一定程度，当然只系暂时性吓。暂时性咁样可以抑制瘙痒信号向大脑嘅中枢神经传递嘅，咁由此可见咧，其实呢一种咧就系呃大脑嘅做法啦，喺主观上面令你觉得冇咁痕，咁佢起效都比较快嘅，5-10分钟之后，即系搽咗5-10分钟咧，都会有一个明显嘅改善。不过就系、是、都建议大家薄荷膏就唔适用于2岁以下嘅小朋友，因为佢嘅安全性未够高吓。
2: 系啦，咁啊，即系广告都有话啦，好痕啊，好痕啊！改佢薄荷膏快啲嚟，相对嚟讲会薄荷膏会比较有效一啲吓。
1: 系
2: 咁亦都提醒大家咧，即系使用呢啲药物嘅时候咧，点样搭配咧？可以起到啲点样嘅作用咧？咁样咁如果自己攞唔准嘅话咧，咁亦都可以咨询翻咧皮肤科嘅医生嘅，去进行一个个体化嘅一个治疗噶。嗱，咁另外如果出现咗蚊叮虫咬咧，比较严重嘅一啲过敏反应啦，或者甚至去到发烧啊、头痛啊、全身酸痛啊，甚至有局部嘅肿胀呢啲情况咧冇改善嘅话咧，一定要去医生咧进行即系去揾医生咧进行一个评估同埋处置嘅，千祈唔好咧就即系觉得哎呀过一阵就冇事啦咁样，因为嗰个程度比较严重啊，所以一定要及时去解决吓。
1: 嗯，冇错。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医家有嘢讲先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Bye bye。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视。 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晴，气温28-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65%，吹偏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11-12号顺德的天气会再转不是咁稳定的，有雷阵雨。13号到后期仍然会有持续性的降雨的。在这里亦都温馨提醒一下，龙舟水期间降雨频繁，各位朋友需要及时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出门的时候记得带翻把遮。6月9号到7月20号在青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举办晒梁成韵香云纱染整技艺图片展。这个展览以影像和实体布料相融，生动还原了香云纱传统染整的全流程。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去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6: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0: 但我要
1: 算我一个。
2: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6: 微信支付收款，
7: 支付宝
6: 到账10万元。
2: 最新消息，音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 女儿，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0: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0: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大家好，我是中山斌少，我最喜欢干净的，好像听歌那样，一定要声靓、干净、清脆。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陈百强的《疾风》，歌词简单、干净、积极奋进，就算在不开心的时候，听起来都很精神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靶啦！
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6: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5: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6: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的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5: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7: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16:02。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8-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65%，吹偏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11-12号顺德嘅天气会再转唔系咁稳定噶，有雷阵雨。13号到后期咧，仍然会有持续性嘅降雨噶。喺呢度咧，亦都温馨提醒一下，龙舟水期间降雨频繁，各位朋友需要及时留意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出门嘅时候记得带翻把遮啊！6月9号到7月20号喺清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举办晒凉成韵香云纱染整技艺图片展。呢、这个展览以影像同实体布料相融，生动还原咗香云纱传统染整嘅全流程。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去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播员，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

0: 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国家旗，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奉送。

0: 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也是他们。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2: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你中所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喺落龙大桥往乐松方向行车缓慢，请留意。另外，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同样布慢啊。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大力路段往广州方向，广明高速嘅金白收费站往西潮方向现时都布慢。再次提醒各位朋友，现时落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现时行车布慢。咁提提各位，广中江高速嘅南中大桥施工期间啦，往返呢一个广中江同埋东新高速嘅车辆可绕行佛江高速、张松立交、港珠西线南二环等。黄埔收费站可以经中山辖区嘅岭南路、大良南国东路等，前往顺德收费站。施工期间系至2027年1月22日啊。咁另外喺大良嘅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期间，道路分阶段咧就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咁另外半幅道路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咧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工期预计到系2027年3月。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冇英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每到夏天，你系咪都有咁样嘅烦恼啊？要开空调冚棉被，嗱冚到咧出晒汗，半夜又热醒。你唔冚咧，空调直吹，关节咧又受冻。嗱，屋企有老人家嘅，有细路仔嘅，仲有就系一到夏天就怕热，瞓觉之后咧，醒翻嘅时候成个背脊湿晒嘅朋友仔，听我讲，呢一床被你必须拥有，佢就系顺心伴，沃生冰冰凉感下被。顺心伴冰冰凉感下被，专为又焗又热嘅夏夜而生，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需要$63咋。呢个夏天拒绝黐立立，$63就可以解锁成夜干爽嘅空调机被啦。听住啦，首先佢个面料系凉丝感嘅，你将只手放上轻轻一滑咧，嗰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即刻就有啦。夏天冚佢根本唔使开成晚空调，又悭电，仲舒服添。再睇睇佢入边啦，成张咧就系雨丝棉嚟嘅，搣搣佢蓬松咧，就算你用力捽佢打佢，佢都唔会结成一嚿嚿，亦都唔会咧走晒啲棉去，机洗都唔惊噶，可以讲系我哋懒人最爱。而且咧，佢仲系 A B 两面嘅，呢面系小清新，反过嚟冚咧就系简约风，相当于买一得二啊！再睇睇佢工艺先，骨边工艺，点洗都唔甩线。呢只被咧有3个尺寸任你拣，原价最低$83，觉得已经好抵咧。嗱，今日顺心伴发福利啊，直接再减多$20，到手最低只要$63，$63啊！各位朋友，一件短袖嘅价钱，你依家就可以揽住一床凉被翻屋企啦。想要嘅即刻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咧，搜索空调被，即刻就可以拥有一个干干爽爽嘅夏天睡眠啦。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2: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爆啦！
5: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6: 仲可以
5: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晴，气温28-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65%，吹偏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11-12号顺德的天气会再转不是那么稳定的，有雷阵雨。13号到后期仍然会有持续性的降雨的。在这里亦都温馨提醒一下，龙舟水期间降雨频繁，各位朋友需要及时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出门的时候记得带翻把遮啊。6月9号到7月20号，在青辉园博物馆独云轩长廊举办晒梁成韵香云纱染整技艺图片展。这个展览以影像和实体布料相融，生动还原了香云纱传统染整的全流程。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去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桂华隧道啦，往大力方向系塞住咗噶。喺落松出禅城嘅朋友要留意翻啊。另外望翻咧，就系呢个105国道啊，顺德立交往广州方向咧，现时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噶，大家要收收油。咁至于龙州路江村桥双向咧，亦都系比较立路啊。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现时行车亦都系唔多掂当嘅，敬请大家咧小心在意啊。咁再嚟睇翻咧，就系配合翻呢一个嘅路面升级改造嘅需要啊，洛松环镇南路西村工业区至龙岗二桥双方向咧，系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噶。途经嘅驾驶人士，请按照现场嘅指引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咧6月19号，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

0: 8339 8339。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4: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5: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3: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4: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5: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6: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汽车赞助商，全球顶级合作伙伴，是一个 H 字头的品牌，当然你亦可以理解为 K 字头。这个品牌已经连续27年担任这个角色了。作为吃瓜群众，大家睇波嘅时候不妨就諗諗，究竟係做 FIFA 嘅官方合作伙伴着数，定係同我哋呢边据讲好。

0: 转播合作伙伴，仲独家冠名 CCTV 5嘅王牌节目《豪门盛宴》。睇嚟呢几个月，佢都会陪住亿万观众一齐睇波啦。讲起呢个吉字头啊，我谂一家人想舒舒服服睇波咧，佢就有款 E8 啊，好合适啦。佢搭载45英寸 8K 无界智慧大屏，配合高通8295芯片，嗰啲球员跑位啊、入波嘅细节啊、面部表情啊，都睇得一清二楚。坐喺车里边咧，就好似坐喺球场嘅 VIP 包厢，沉浸感一流啊！如果中意约埋成班 friend 自驾露营睇波嘅朋友，有款 L7 咧就堪称系神器啦！新一代雷神电运系统，俾你超过1300公里嘅综合续航，仲支持对外放电，插个投影机啊，接个电烤箱啊，边烧烤边睇 CCTV 5嘅豪门盛宴，甚至通宵睇波都唔使惊冇电噃！如果足球唔啱你心水呢，唔紧要啊，马上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啦，原价90元嘅门票，而家信心本专享特惠60元一张，购买南海影视城门票订购10张以上更着数啊，只需要50元一张，门票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噶。南海影视城一样都支持足球，佢支持我哋顺德德甲，而且一样坐拥中央电视台的资源。最近啊，撒贝宁同胡杏儿咪就是去了现场学功夫咯。想跟随明星的脚步，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以抢购优惠门票。记得哦，优惠只在信心伴之有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5: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6: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5: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0: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1: 单手有加，德甲风云。
2: 真的有可能嚟緊嘅呢個星期日呢會有風啦，又有雲啦。
3: 長嘴
2: 因為而家望返嗰個天氣預報呢，由聽日開始啦，可能就會轉有雨嘅天氣啦。
3: 長嘴
2: 望返星期日嘅天氣狀況啦，佢嗰個圖標呢上面有一嚿雲啦，下面呢有一粒雷啦，同埋周邊呢係有四點雨嘅，下面呢仲要寫住 95%。
3: 长嘴是啊，星期六开始是雷阵雨啦。
2: 是啊。
3: 咁、
2: 啊、
3: 然之后呢就星期日啦，我望返我自己呢一边个 apps 呢、就係、
2: 是。係咪都係差唔多
3: 大雨到中雨啊咁样啦。
2: 啊、
3: 即係星期一是雷阵雨 啊,、
2: 嗯、
3: 啊星期二是雷阵雨转中雨啊咁样。
2: 係啊，咁所以话呢呢、這个时候呢对于球场嘅疏水性嘅考验呢就可以体现下啦。
3: 係啦、
2: 啊。即係话晒都係一个咁顶尖嘅一个场地。
3: 啊、老老实实我就真係唔系好想见到黎洛意嘅咁样。係啦、啊。点解一定要见黎洛意呢星期日咁样啦。咁、啊、今个星期日呢讲紧就系呢个2025至2026赛季咧，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啊，喺经历完咧就九轮嘅小组赛之后咧，终于亦都决出咗咧就前四嘅队伍啦，就会逐队厮杀啦。啊，已经嚟到呢个半决赛嘅阶段。咁啱先咧，佳亦都讲过，由于系即系原本系分开两个地方嘅，咁然之后咧。就因為考慮到天氣嘅問題啦，佢、有一個去水啊、排水係需要有巨大嘅挑戰嘅。
2: 冇錯，要有呢個能力啊，可以承載得到啊，就係呢個德勝體育中心嘅足球場啦。
3: 冇錯，哇！唔係你啦，你啦，你講吹到咁大，萬一佢真佢到時又有場地魔法區嘅時候，人哋會攞翻我哋呢一個錄音出嚟啊！你講咩啊？你講多次，
2: 即叫做都會期待一下嘅，即係話曬一個新場館啦。咁、而且咧，即個場館嘅標準要求咧係相對比較高嘛，都係以國際賽事啊咁樣嘅一個標準行去搭建。
3: 咁當然都係與有榮焉啦，即係可以將兩場嘅半決賽同埋嚟緊咧就係呢一個三四名啊冠亞軍啊都會放喺呢一個啦，即係國際水準嘅。
2: 啊！
3: 我哋德政體育中心嘅足球場嗰度踢，咁、相信咧，即係話入咗嚟第二階段嘅四隊波咧，都會非常之即係鬥志澎湃咁樣啦。
2: 冇錯。
3: 咁啊，講緊咧就係今個星期日啦，四點鐘咧就先踢一場半決賽嘅、就北教德爾馬咧就對住呢個陳川新寧嘅。咁、而去到咧就晚頭黑咧就八點半鐘啦、就會有洛松德食咧對陣呢個大良農商行隊嘅。
2: 冇錯啊！咁而家兩場賽事嘅籌備咧亦都係密羅緊鼓啦。咁啱啱下晝咧，我哋先敲定咗個 MC 啫嘛。是啊，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好犀利啊，我哋下午的四点钟就可以见到他直铲到夜晚的十点了。
3: 懒得去。即是原本讲一场就算啦，为什么一定要落雨啊？黎洛意你为什么要来啊？为什么啊？
2: 嘿，咁啊，总结嚟讲就系我哋嘅林公子系非常之出色啦。咁、我哋亦都咧好期待啦呢四队波嘅一个优秀嘅表现啦。
3: 先唔好咁优秀又唔俾我讲波。点解嘅？
2: 确实系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咧即系关注翻汉顺德嘅一个直播啦。因为现场咧亦都会有啊，我哋今届咧即系参加咗嘅嗰啲广播佬啊，因为佢哋咧自己本身都有一个赛事嘅比赛。
3: 系啊系啊，咁啊由呢个半决赛开始啦，咁、就即系仲有四场波踢咁样，咁然之后咧就每一场比赛咧都会有我哋今次呢个德甲嘅啊广播佬。一啲參賽嘅選手咧，就會兩兩配對啦，會同現場咧就即係同大家現場解説翻咧就係個球賽嘅
2: 嚇。
3: 咁啊，當然咧就冇咁精彩啦。喂，咁啊，跟住咧就即係除咗可以睇波之外，除咗睇波之外咧，仲有一啲咧就現場嘅福利啊，同埋表演咁樣嘅嚇。咁就即係都敬請大家啦去留意翻咁樣啦。嗱，比如話咧有啲順德街舞少年精彩表演，係啦。就街舞風雷啦，如果落雨嘅話，好正噶，打剔嗰個牌子嘅一隻好暢銷嘅一個，即係鞋嘅一個系列嚟嘅咁樣。
2: 仲有咧，即係佢哋話曬都係街舞啦。

0: 即可能會有嗰啲 break dance 嘅元素啦。咁啊，整翻個大風車嘅話咧，你速度夠快嘅話，查實都可以擋到部分嘅雨水。
1: 跟住一頭轉嘅話咧，係啦咁樣，然之後喺德勝體育中心嘅足球場上面留低你嗰個頭印，飛走幾塊綠草咁樣嚇，幾好咁樣啦嚇，咁就反正就好型嘅，咁大家就可以留意翻呢個開場嘅節目啦。咁另外咧就中場啦嚇、有互動嘅，順德職業技術大學嘅學生咧會帶嚟咧元氣滿滿嘅拉拉操嘅呢一個嘅表演啊。
0: 哦，即係佢會唔會有嗰啲拋嚟拋去嗰種，即係屬於係競技型嘅拉拉定係普通嘅拉拉？
1: 唔知佢點樣拉拉啦，反正就係、是。即是我覺得如果他拋得不夠浪者咁高的話其實就失了顏面嘛
0: 我將呢一段剪出嚟，跟住又發俾呢個順德職業技術大學嘅同學仔。
1: 你即係我覺得係咁樣，我覺得人哋啲三十加姐姐，好似想玩群約嗰啲，都可以拋到九樓咁高。如果你只係喺德勝體育中心呢啲咁大嘅範圍、表演普通拉拉操。你会觉得
0: 但如果系德勝體育場咯，嗰、那个位置咧要抛到上个天棚咁高咧，就实真系有啲高。
1: 起码要抛先啦，咁跟住咧就亦都有咧就哦、啊，应该都系孔雀狼嘅歌手啦吓，啊、会现场演绎呢个德甲嘅主题曲啦，冲招堆啦，
0: 冲招堆啦，
1: 冲招堆啦咁样啦。如果落到好大雨嘅话咧，确实亦都可以准备埋咧啲沐浴露啊、洗头水啊喺现场啦，冲招堆啦，系啊，好正啊！咁现场咧仲会有互动嘅抽奖啊，惊喜不停啊！咁样啦，但系咧就喺度同大家亦都承诺啦，就绝对唔会再有咧咩跑期啊、跑完期之后咧先至嗌话开始抽奖啊。
0: 你而家唔好咁实牙实齿啊！你去到现场嘅话，
1: 嗱、
0: 即系好多时候咧计划都赶不上变化嘅。
1: 我到时拗低我自己只脚啊！
0: 希望林公子咧喺现场咧可以活力满满啦，系嘛？咁如果大家咧就真系想睇佢跑到气馁气喘嘅话咧，都可以喺现场咧即系遵尽要求下嘅。
2: 掌嘴，
1: 嗱咁讲真啦，即系确实。你要嚟現場睇到我氣咳嘅話咧，咁都要睇下有冇咁嘅機會。
0: 咁係喎，
1: 要睇睇有冇位先，因為大家都知即係呢啲票咧就好難搶嘅。
0: 嗰啲飛好搶曬。
1: 尤其是係即係因為我哋今次德甲嘅門飛咧，佢亦都有額外嘅功能啊嘛，會係即係話我哋德甲消費聯盟嘅商家會有相應嘅優惠。
0: 係啊，
1: 所以大家即係個搶票嘅熱情都好高漲嘅。其實尋晚就已經開票㗎啦。係
0: 啦。
1: 咁啊，大家咧就睇一睇個票面價格係9.9嘅啫，非常之實惠。咁啊，就入去咧就坑個小米，坑個 Beside。小程序嗰度咧就可以揀位啦、購票啦，反正就手快有手慢冇咁樣。而家大家嗱嗱聲咧就一邊聽住就出口街，一邊可以入去咧就呢個 Can Go Be Sai 啊呢個小程序嗰度睇睇咁樣啦。咁亦都可以咧搜索翻信心伴呢個小程序，信得個信，心意嘅心，陪伴個伴。咁啊點擊翻咧就德甲購票入口咧，亦都可以了解到詳情嘅。
0: 冇錯啦，咁啱啱亦都有提到啦，呢一張飛咧就真係好使好用嘅，除咗咧可以睇比賽之外咧，消費聯盟當中你可以攞佢嚟去嗰啲景點有優惠啦，行去食飯。有優惠啦，住酒店又有優惠啦，
1: 打羽毛球又有優惠，
0: 你健身都可以有優惠啊，仲有啊買樓都有優惠啊，
1: 係啊，咁啊即係反正咧就可以現有嘅一個優惠嘅基礎上咧、最多可以幫你再慳多10万咁樣，
0: 一支三支，
1: 係啊，咁啊亦都喺我哋嘅順德啦嚇，亦都有好多優質嘅樓盤咧就參與到呢個活動嘅，比如話有呢個保利嶺南津悦啊，保利嶺南津悦紅巨北滘新城心與華南師範大學附屬順德北滘學校僅一路之隔，係保利華南津悦係佛山首發。标杆以央企长心足就广佛改善人居新封面项目占位三龙湾广佛同城核心辐射带近响广州地铁七号线佛山三号线双轨交汇周边商业医疗生态等纯属配套环绕生活便捷无忧社区容积率仅 2.6 打造约5.49万平方米低密纯改善住区以岭南文化为魂像做东方美学园
0: 好停一停先是啦因为呢我哋呢这个保利呢都同大家讲咗咁多日啦想问返我哋嘅听众朋友嘅接住落嚟係几重嘅归家理罪呢不如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啦入到嚟我哋赞赏有加嘅呢个评论区嗰度留低几重归家理罪。
1: 係啦冇错啦啲肠胃好返嗰啲人得戚好多㗎。係呀几重归家理罪呢咁样啦。
0: 可以好多重咁慢慢返
1: 到家。冇错啦有亭台曲廊啦全龄休闲空间啦二步二景啦尽显雅致栖居二景㗎。咁啊见面呢就约119至180平方米宽景户型。119平方米四房呢比美143平方米尺度。139平方米双主套零动可改五房180平方米车阔五房匹配月级改善全新二期产品加推在即敬请期待
0: 是的可以直接去看一个楼咁见到在佛山家里面出了地图就说街舞少年的大风车如果再劲一点的话可能会刮走现场观众阿叔的假发
1: 又未必的
0: 因為個場地畢竟有翻咁上下大。

0: 专属优惠，单笔最高劲减100,000，现场仲可以参与惊喜抽奖，多份好礼等你抱翻屋企。唔得月府啦，顺德万象汇旁推窗可望顺风山，约500,000平方米 TOD 品质大盘，大良东区改善置业嘅品质优选。咁想要追求呢个静物同埋低物嘅话咧，就嚟顺德云景啦，坐拥云路公园头牌景观，推窗见路，出门入园，高端别墅加低物住宅，同30,000只路鸟做邻居，享受城市核心区难得嘅生态砌具。一动一静一城一园，满足你对家的所有美好想象。观精彩赛事，拣理想好房，快嚟喺后属于你的美好居所啦！
1: 好正啊！
0: 系啊，好正！
1: 即系大家记住咧，就攞住咧个德甲嘅门飞啦，又或者系嗰个购票嘅凭证，即系你扫嗰个二维码俾佢睇咧，一样都系 OK 嘅。
2: 系啊，反正电子凭证都 OK， 反正你买咗德甲嘅飞就 OK 噶啦。但系咧都要睇你买唔买到。而家嗱嗱声咧上去呢一个看过比赛小程序，又或者咧上去呢个顺心门小程序嗰度咧了解翻个详情啦。
1: 系啦，咁亦都有听众朋友仔咧，亦都系比较闹动嘅。佢话啊，唔知咧到时候有冇机会喺德胜体育中心嗰度咧嚟翻场德甲嘅冠军踢西甲嘅冠军咧咁样。
2: 哦，
1: 诶、哦，呢、這个创意又 OK
2: 喎。系啊，你系讲紧西南嗰边嗰个冠军啊？
1: 系啊，
2: 系啊，系咯、啊，我就话、
1: 啊、
2: 照计应该请唔到巴塞过嚟。
1: 咁如果得嘅话又可以喎、哦、即係我觉得可以嚟返好多唔同嘅一啲友谊赛啊。
2: 如果真係得嘅话补贴应该冇咁恩㗎。如果真係可以请到花
1: 如果真係得嘅话你愿唔愿意抽起晒你嘅补贴
2: 我绝对得啊。如果真係可以现场讲一讲世界杯之后真係搵到德甲巴塞罗那过嚟。同、我哋呢班德甲嘅街坊。
1: 嗯，
2: 睇翻场咁样，
1: 正啊，
2: 正啦、啊，咁样唔系讲笑咁样，但系当然啦，就即系睇翻，即系我哋人咧，睇翻现实啲，唔好好高骛远啊，睇翻最近大家可以睇到嘅精彩比赛先。
1: 咁但系我觉得有好多嘢咧都会有可能噶、哦，即系我哋一样都可以喺家门口啦睇到精彩嘅一啲国际级嘅赛事。
0: 冇错啦，比如话呢个2026中赛女排挑战赛啊，深圳中赛女排 VS 呢一个嘅塞尔维亚女排咧，将会喺6月13日啊。晚黑7:30咧，就喺呢个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嗰度开打噶啦。
1: 冇错啊，就系、是、今个星期六嘅夜晚黑咋。
0: 系啦，同样地亦都可以咧，就即系上去呢个看过比赛小程序嗰度咧，就去买飞嘅。仲未买飞嘅嗰啲球迷朋友咧，记得嗱嗱声去买啦。建议大家买 V I P 门飞嘅。
1: 系啊，一不做二不休，一买就买 V I P， 因为你买咗 V I P 飞之后咧，你星期六嘅朝头早亦都有节目啦。
0: 系啦啊，咁可以参加咧6月13日。星期六啊，朝头早10:30到12:00咧，喺呢一个嘅顺德美食博物馆，即系欢乐海岸 Plus 嗰度啦，
1: 系冇错，
0: 会有一个咧就系即系话粉丝见面会嘅、啊，可以见到咧女排奥运冠军张常宁啊、丁霞啊、阿颜妮啊，
1: 哇正喎、
0: 啊，系啦，即系佢哋嘅粉丝见面会咁样，只要你买咗 V I P 门飞啦，咁、啊到时就可以入场啦、去见到呢一啲咧就女排奥运冠军，跟住咧亦都会喺现场咧随机互动问答嘅，
1: 哦、
0: 可以问一问佢哋。
1: 咩想问咁样？即系日常你哋食咩啊？点样可以生得咁高大啊？打波打咁叻啊？
0: 系啊，嗰啲官方冇请嗰啲自媒体嗰啲达人啊，网络达人啊，你可以自己买飞入去问噶嘛？
1: 哦，又系喎、
0: 啊，几好啊，系咪先吓？佢可以蹭一蹭咁样吓。系咁啊，另外咧仲有专属签名环节啊，咁啊每位即系每位 fans 咧，你到时你可以带一件物品。过嚟签名嘅
1: 哦，好啊呢、這个
0: 嗱、啊，你可以即系我觉得系咁噶，即系都叫做话做过啊啲粉丝见面会啊，唔好话真系求其喺个笔记本度搣张纸就搭过嚟，唔好咁样吓、你可以嗰啲波衫啊，
1: 系
0: 排球啊，你哪怕你真系唔好搣纸啊，你一系你就一本即系精美少少嘅笔记本咁样当系你自己嘅一个集邮笔记本，里边有好多唔同明星嘅签名都可以。
1: 即系又或者系你喜欢呢一位球员，咁你可以准备佢嘅相啦，俾佢签一样都得噶嘛。
0: 类似系咁样啦、吓，即系最好就拣呢啲物品咁样啦，吓、反正就又会有一个专属嘅签名环节，咁跟住咧亦都会有大合照啦，再加埋咧会有呢一个嘅随机啦，会送出呢一个奥运冠军亲笔签名相嘅。
1: 哦。好正啊！
0: 好正啊！
1: 系啊，嗱，买 V I P 门票，你又可以坐喺 V I P 嘅位置睇呢一场深圳中赛女排对塞尔维亚女排嘅比赛。日头仲要可以以 V I P 嘅身份入到去现场，见到呢个奥运嘅呢个女排嘅冠军。
0: 冇错啦，吓、即系我觉得你如果再联动埋，你话啊买 V I P 门飞，送德甲波飞，你14日都悭埋啦，14日都唔使谂啊！唔使谂去边度玩啊！
1: 德甲话我啲波飞我都唔够卖啊，我仲睇唔使。

0: 信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信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早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桂华隧道往兰石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另外望翻咧，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咧，唔多好走啊，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啦。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北滘咧，现时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咁另外咧，龙洲路江村桥双向立落当中，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亦都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明高速金白收费站咧往西桥方向，现时见到有慢镜头。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行。车亦都系唔多掂当啊，敬请大家要收一收油噶，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7: 呢边打发啦
8: ，Go！
9: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灌、田洼地、倒树窿。
7: 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加国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4: 欢迎光临，
15: 真的多谢你啊。
14: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5: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

0: 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净，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噶。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 我哋多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4: 阿基拉咧话好好奇，如果太叔公同埋太婆搞个听众粉丝见面会，会系点嘅呢？
5: 冇人嚟咯。好合理啊。
4: 佢话要将我哋两个个麦头呢印喺件 T 恤上面、哦、然之后攞过嚟呢俾我哋签名啊。
5: 咁都可以啊，係啊。可以啊，唔紧要啊，即係略嫌呢招有啲旧啫。係、曾经有个节目都系咁样做嘅。
4: 但我觉得都好嘅，即如果系真系要印 T 恤嘅话呢、啊、我就希望系除咗我哋两个之外、最好系我哋嗰啲听众朋友仔呢都系齐菜嘅，即大合照咁样。
5: 大合照系啦。
4: 咁就印满成件 T 恤。
5: 冇错啦，咁而且呢即大家群策群力嘅话呢就可以出好多季㗎嘛。
4: 系啊。
5: 系啊，即大家一齐嘅，即比如话而家端午咁样、有顺德嘅元素，有我哋节目嘅听众嘅主持嘅元素、一齐爬龙舟。啊，整即系有一件系呢一个端午，
4: 啊
5: 端午限定版就系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嗰个图案就系爬龙舟，咁比如系咁样咯，啊又或者系去到其他嘅一啲嘅节日啊，或者特定嘅日子咧，就会有其他限定版啊咁样。
4: 哦，话如果讲端午嘅话咧，而家都要真系。有啲赶啊！
5: 有啲赶，有啲赶，
4: 嚟唔嚟得切啊？
5: 咁啊，即系睇下啦，嚟紧可能七夕又可以整下噶嘛，七夕咁样啦吓。
4: 即系男嘅一边，女嘅一边，
5: 咁啊着条啊，即系类似系咁样，亦都可以啊，系啊，好似好大谂头咁样。
4: 系啊，好似好玩咁。
5: 系啊，几好。
4: 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咧喺节目当中讲嗰啲嘢咧，大家唔好信，我哋都系过下口瘾。
5: 唔系，即系我哋挂口瘾啫。其实呢一个咧。是一个服从性测试嚟嘅咁样，系啦，即系我哋嘅听众，如果真系有我哋心嘅话，系啊，但我相信你哋冇心咯。上次都冇人请我哋去食鸡煲啊，
4: 系啊，即系嗰个天露山系嘛，咁明明系讲明嘅咯，即系你十人同行一人免费系嘛，我冇理由我哋，
5: 唔系啲真话唔好讲得咁，唔好讲出口系啊，即系我哋觉得系咁，即系如果大家一齐共创系嘛，即系我哋啱先讲嘅呢个 idea， 有得嘅话，其实大家大家。衰極都仲有一件衫，就算係每個特定時節有一件衫，大家已經可以滿足咗日常穿搭之用。
4: 啊，冇錯。
5: 其次仲有可能會係你哋嘅另外即係賺第一桶金嘅機會啊！
4: 有啊有啊，仲有一個啊，嚟緊咧喺6月13日咧就有呢個馬江嘅筍宴啦，咁亦都係1000蚊一圍咧係有酒。咁然之后即系唔知会唔会亦都有机会，即系我哋有听众朋友
5: 啲粉丝系啊，
4: 翻一围咁样
5: 抛砖引玉咁样咧，就即系话发邀请函俾佢两个主持啊，话共商成举，一齐坐低一边食笋嘢，
4: 系啊冇错，
5: 一边倾正嘢，
4: 反复咁样强调话佢真系好中意食笋噶，
5: 系大家一齐去食笋宴，然之后谂下点样一齐整笋衫，
4: 系啦，
5: 哇真系系嘛，以后发家致富就靠呢一镬啦，咁样
4: 喂，讲起笋呢一样嘢咧，嗱呢段时间就当做啦，咁除咗喺马江嗰边咧有笋宴之外咧，查实啊，容桂嘅龙涌口咧，佢哋嘅笋都系好出名噶。
5: 系啦，吓咁就啊，即系都系嗰句啦，我真系好中意食笋。
4: 咁啊，真系可以咧，即系嚟紧啦，端午佳节啦，佢系提早少少有活动啊，就系啱啱嚟紧嘅呢个星期六啊，13日啊，咁就可以考虑咧去容桂嗰边玩一玩。啊，红旗村嗰边咧亦都有呢个。 文化研学游啦，咁而龙涌口村嗰边咧亦都有佢哋第三届嘅龙艇竞技赛。
5: 冇错啦，咁啊先睇睇咧呢个龙舟文化研学游先，咁啊就系6月13号啊，星期六嘅晏昼啊，喺呢个红旗社区文帝公园啊、龙华大涌红旗段啊、红旗社区啊，会结合翻咧嗰个灯光夜龙巡游啊，我哋即系前面都有推介过嘅咧，系啦，可以咧就即系话吓龙船崩迪嗰啲啊吓嘅系列活动啦吓，
4: 蔡博峰啊，
5: 系蔡博峰嗰啲咧，系真系好嘢啊！推出咧就是、一啲端午龙舟文化研学游啦，等啲家长啦带埋小朋友啊一齐咧就去了解多啲龙舟。我哋之前都讲紧，即系包括好多龙船嘅一啲体验活动啊，都系想话。我哋下一代、
4: 嗯、
5: 即係可以即係親身去參與、
4: 嗯、
5: 去認識呢啲龍舟文化，去愛上呢啲龍舟文化。
4: 即除咗話睇爬龍舟好好玩啊，嗰啲彩龍好靚之外，我哋有冇辦法知道龍舟嘅歷史係點啊？嗰、那個文化淵源係點樣啊？
5: 冇錯。
4: 咁同時呢，因為龍舟啊，佢要喺水上游呢，佢有一個儀式㗎，就係、
5: 是、
4: 呢要點睛。
5: 冇錯啦，咁、啊、即係可能下个礼拜到啦、嗯啊、即系好多村啊，都有啲好盛大嘅点睛仪式嘅。喺我哋顺德，即系点睛呢家嘢，唔系真系话攞支毛笔染啲朱砂，系咁点落去咁样。
4: 啊、
5: 即系佢其实系一个好庄严嘅、好严谨嘅仪式嚟。
4: 而且口中亦都念念有词咧，即系除咗话喺龙头嗰度你要用朱砂点个睛之外咧，龙、身啊、龙尾啊，你都要由头到尾咁样一帆风顺
5: 嘅、
4: 哦。
5: 传承几百年嘅一个嘅传统嘅文化习俗，一个仪式嚟嘅。咁啊，比如龙头点睛啊、啊龙舟击鼓体验啊等等咧，
4: 呢、啲好玩啊。
5: 系喺研学游里边都可以体验到咁样啦。咁另外会参观翻呢个龙舟文化展啦，啊上去龙舟啦，啊喺呢个河涌往返体验啦，系啦吓，即系希望就唔会系嘛。啊！即系转翻唔好咁急咯，系
4: 啊！我听闻话咧，即系我哋喺市中心嗰边有位同事啦，咁上段时间咧，唔知系咪被逼营业咧，就行去爬龙舟啦。咁跟住全程咧，佢嘅手系唔喐嘅，跟住就系其他嘅队员喺度爬咁样。
5: 哦，咁样噶，咁都爬得出嚟嘅系嘛？
4: 系啊。
5: 应该处分嘅，即系喂大佬，我觉得系咁样，你咁样欺场啊嘛，就系话
4: 咩啊？
5: 咩啊咁跟住咧就你都要参观咧呢个好精神酒楼艺术馆啦，同埋咧就中龙城香厂啦，咁可以关注翻咧就系呢个顺德容桂红旗社区嘅微信公众号，咁睇翻咧有关嘅推文咧就可以报名噶啦，咁争时间去报名咁样啦。
4: 系啦，咁除此之外咧又系星期六嘅喺龙涌口村嗰边咧就有第三届嘅龙艇竞技赛啦，哇呢、這个好玩啊，因为咧佢喺呢一个龙涌口河段啊，龙华大涌嗰边咧就有一个叫做趣味六宝障碍闯关赛嘅，咁、就系爬住龙舟，然后咧你就会经过好多唔同嘅关卡，咁啲关卡嗰度咧就有唔同嘅主题啦，咁你就要完成任务嚟完成比赛。
5: 呢、个闯关赛几过瘾，
4: 系啊，好得意噶
5: 吓，反正咧就即系终点就设在呢个龙华大涌三圣宫桥嗰度嘅，咁、起点咧就喺呢个闸头嘅上落点咁样啦，然之后要折返咁样啊，全程就。比较短啦，我觉得，但即系如果大家真系纯平时冇一点锻炼嘅话咧、都几气咳下噶。
4: 系啊，即系再加埋，因为过程当中咧，你仲要完成一啲关卡嘛，所以佢系嗰个趣味性系特别强嘅。
5: 嗱，比如话咧，有呢个逐浪咸生菜噶，
4: 嗰棵咸生菜逐浪
5: 吓，咁就即系去到指定位置咧，你就要需要咧，大家一齐咧群策群力咧掹走两棵嗰啲咸生菜
4: 哦。
5: 跟住咧，仲有游龙彩笋啦。
4: 你中意啊笋呢一样嘢？
5: 我系中意食笋啫，我冇打算去彩笋嘅，大佬啊。咁咧喺河道嗰度咧，佢就将嗰啲竹笋咧就吊住啊，一撒咁样，好似个链咁样咧。
4: 系啦，竹笋链。
5: 系啦，咁然之后咧，你系要掹走一支竹笋咧，咁先至可以通关嘅咁样。
4: 你有冇觉得咧，好似我哋玩嗰啲游戏咧，即系嗰啲？Super Mario 嗰啲赛车咧，跟住中间系嘛，你条道，跟住你就要食啲道具，跟住掟下后面。
5: 嗰嘢系道具赛嚟啊！即系如果我系咁啦，即系如果我真系，如果我系排头位嘅话咧，即系其实大家都唔使支援赛嘅，去到游龙彩笋嗰度咧，系啦，我就全部掹晒嗰度啦。
4: 因为中意食系嘛？
5: 系啊，咁然之后就冇啦，系啊，已经冇道具啊，
4: 难得得啦，各位嘅参赛呢个选手就一条就得噶啦。
5: 咁然之后咧有嗰啲人工造鱼区啦，
4: 系啊，嗰度。叫做腾龙罩鱼，
5: 惊你唔湿咁样啦。你知唔知你？
4: 其实嚟紧嘅星期六都有可能本身都湿啦。
5: 冇错，你6月13号吓搞呢一个嘅龙艇竞技赛，你使乜人工降雨啫？你预咗降雨啊？
4: 都可能系特别密集啲啦，即系哇，劲浪漫啊，超温馨咁样啊。
5: 你觉得你？ 我哋嗰度寫住係雷陣雨，你覺得係呢啲人工驟雨，記唔記得個雷陣雨咁樣？唔係，反正就係大家要留意翻，如果要真係要去闖關嘅話，留意翻天氣變化啦。
6: 冇錯，
5: 但一定現場係有呢個人工造雨區嘅。咁然之後，哇！呢、這個犀利喎，有潛龍釣龍衝環，係真係要去釣。哦，钓道具鱼咁都好啲。
6: 佢系钓两条嘅道具鱼，之后就换一条真嘅鱼。
5: 龙冲环鱼
6: 系啊，正啊，
5: 起码都有个安慰奖先咁样啦吓。咁跟住咧就要掹大头菜，即系掹完咸生菜，唔单止仲要掹大头菜咁
6: 样。三粒。
5: 三粒大头菜，唔系生骨大头菜，三粒大头菜。
6: 系
5: 咁跟住咧，仲有呢个姜香过福门，因为咧就系龙门口嗰度咧会有新鲜嘅姜花嘅。
6: 哦，
5: 就。類似係沖線咁樣形式啦，你大家就掹姜花，
6: 哦幾好啊！
5: 採摘到姜花嘅話，為之沖線成功咁樣咯。
6: 哇！即係一邊可以爬龍舟啦，一邊又可以了解埋龍衝口嘅六寶究竟係咩嘛？因為頭先講到嘅，大家其實如果完成咗呢個賽事咧，你就喺個艇裡面啦，你都盆滿缽滿啦，你又有鹹生菜啦，有竹筍啦，有皖魚啦，有大頭菜、
5: 大頭菜啊、姜花咁樣咯，好正啊咁樣啦，即係攞住姜花嚇喺呢個衝口嗰度泛起一絲波濤。咁样啦，系、
6: 哦、
5: 啦，就好正啦，你仲唔系顶楼咁样？系啊，你红得你红过得罗湖啦，系啊，好犀利啊，咁样啦。咁啊，除此之外咧，讲紧啊，即系六月十三号啦。咁啊，即系正日大家都知啦，即系端午假期系六月十九号开始嘅，十九、二十、廿一咁样。咁其实喺十九号咧，端午节正日咧，喺马江村嗰边啦，吓呢个马江大桥德胜河段啦，亦都会有呢个龙舟竞尾暨呢个赛龙。活动嘅，即
6: 系
5: 又斗靓，又斗快咁样，好正噶。嗱，首先斗靓咧，斗靓就系、是、啊，端午正日嗰日晏昼点半到两点四个字，
6: 系
5: 咁巧靓。
6: 系啦，因为佢下昼两点半系有一个斗快嘅决赛，所以咧佢就中午摄咗斗靓。
5: 系啦，吓咁咧，咁同埋亦都要提醒翻啦，斗快嗰啲朋友咧，预赛系上昼九点半开始嘅，你点半钟之前好决出嚟啦。
6: 嗯，冇错、啊，
5: 你唔好搞到十二点九个字，
6: 你阻住人哋斗靓啊。
5: 冇错啦，咁啊决赛咧就喺晏昼个两点半嘅，系啦咁样，咁亦都提醒翻斗靓嗰啲朋友咧，
6: 你斗快。
5: 所以真係啊，同一條河沖咧，就非常之多嘢玩，當然亦都係咧，我哋端午熱熱鬧鬧嘅氣氛啦。
3: 一城煙火，萬般滋味，信心順意由順德。黎順德，一定得，順風順水順德事。
7: 順德遍佈龍嘅痕跡，以地名為例。龙江、龙山、龙眼、龙潭、龙津、龙涌，全部都以龙嚟命名。今日同你分享龙涌口。龙涌口村位于顺德容桂西南面，原名蛇口，在清朝同治癸酉年，即是1873年之前叫做蛇涌。1853年建筑贵州大堤的时候，将蛇改为龙，以示吉祥。村名亦都改做龙涌。而1980年地名普查的时候，因为同北滘的龙涌大队同名，所以就改了叫做龙涌口。龙涌口全村地势平坦。

水源充足，红旗路、沙滩路、华基路等等的主干道贯穿其中。西南面两边临海，东北面分别同红旗、大福基、瑞香相邻，总面积是 2.825 平方公里，下设12个自然村。由于龙涌口地理位置的独特，同其他村落大部分的双基鱼塘不同的是，龙涌口的村内农耕文化是比较多样的。除了有小部分的双基鱼塘，龙耕文化还以桃花、大头菜、咸生菜最为显著。龙涌口名思义，就在岸上行走的龙舟，又叫做海龙。用季历来有龙舟拜会的习俗，每到端午节期间，各方社就会互相投拜帖，爬龙舟走访交流。随着环境改造和城市升级，部分方社之间连接的水道产生了调整，用季人就以按龙拜会的形式继续保持传统，并且逐渐形成了具有用季特色的按龙巡游这种独特的龙舟文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1。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中心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落松方向唔到好走啊，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北滘方向有慢，龙舟路江村桥双向立落，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亦都系唔多掂当嘅，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7: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8: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吃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

0: 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现代人在睡觉这件事上，常常都会经历一种莫名的循环。夜晚黑的大脑，不，你不想睡。朝头早的大脑，不，你不想起。夜晚黑睡得不好，朝头早又起不到身，浑浑噩噩又一日，真的很恶顶的。体会过的人应该都会明白，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令到人八落床就睡得着，每一晚都睡得舒舒服服，滋滋味味呢？有一项真实的研究，可能真的可以帮我们开辟一条新的思路。发表在《临床睡眠医学杂志》的研究表示，比工位不在窗边的打工人来讲，挨住窗边的打工人每晚是要睡多46分钟的。研究人员发现，高质量睡眠背后的秘密是，靠窗的职员接触到的阳光是那些无窗办公环境的人的两倍几。为了验证结论的有效性，啲学者仲做咗一个更加严格的研究。在完全相同的办公环境里面，仅仅改变光线的亮度，是不是真的可以影响睡眠呢？结果发现，在光照更加强的办公室里面，打工人的睡眠时长增加了 37%， 而且之前睡眠时间最短的人改善得最显著。想不想睡，除了日头的睡眠压力积累之外，和我们的生物钟有很大关系。每个人的身体里面自带24小时生物钟，它推动着我们吃饭、睡觉。生物钟的调节靠的是周期性的内分泌激素，其中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光线了。例如和睡觉相关的褪黑素，它是一种由大脑松果体自发周期性分泌的激素，按照一日24小时有节奏地减少或者升高。由傍晚开始，随着光线的变弱，褪黑素就会逐渐升高，提醒身体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了，你眼瞓了，帮助我们进入梦乡。而朝头早起身前两三个钟头，褪黑素就会逐渐降低，令到我们由甜梦中慢慢清醒。如果在一日当中更加早、更加多地接触明亮的光线，就会令我们身体意识到，啊，现在日头了，是日头啊，你清醒点啦。亦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更加敏锐地发现夜晚的到来，更快启动入睡模式。而相反，日头的光线不够和夜晚的光照过多，就会延迟我们该有的生物钟，并且会严重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和夜晚黑想睡觉的欲望。而对于每日披星戴月的打工人来讲，日头不光，夜晚不黑，身体的生物钟就逐渐迷失自我。啊，是不是还未够钟呢？咁再顶多阵呢？起身是不少打工人一日当中最痛苦的时刻，就算睁开了眼，整个人都是懵懵地的，因为昨晚又没睡好嘛。咁点算呢？都是晒太阳啦。研究发现，日头如果有强光照射，夜晚的褪黑素浓度就会显著上升。这个不单止会令我们睡得更加快，深度睡眠也都会变长。而这个背后的大功臣之一，就是帮助我们调节情绪的另外一种激素——五羟色胺啦。研究显示，人脑当中的五羟色胺水平和阳光的持续时间是直接相关的，并且可以随着光的亮度增加而迅速增加。更加多的五羟色胺会抑制日头的褪黑素，并且令到晚上的褪黑素浓度变得更加高。而另外呢，更加多的五羟色胺还会令到我们情绪更加稳定，心情更加舒畅。要知道，对于有睡眠问题的抑郁患者，晒太阳真的写了入治疗方案里面的。现在知道每日努力工作，办公室里面一坐就是一日的你，为什么成日夜晚黑会睡不着，朝头早又睡不醒呢？生活在现代工业世界里面，日头光照不够，夜晚黑光又太多，已经是一个没办法改变的事实。咁所以下面两件事推荐每个瞓得唔好嘅打工人都可以试一试。第一就係朝头早起身之后即刻拉开个窗帘，多啲晒下太阳，时间亦都唔使太耐嘅，20分钟到就 OK 啦。而另外一个就係揀有窗嘅工位，或者较光啲日头你工位嘅灯。当做嘢做到攰攰地，落楼买返杯咖啡散下步都好好㗎。这个不是摸鱼，而是找回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啊，

0: 夜晚黑记得较暗啲灯，少啲玩手机，等退黑素可以按时嚟，呢个都好紧要噶。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6月10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议中朝友谊塔。
4: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4: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3: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4: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
3: 广东累计建设古树公园、六尾古树乡村、六尾红色乡村近400个，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
4: 美国能源信息局下调今年尾石油库存预期。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议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来听报道。
5: 10:40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麓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礼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住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军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来听报道。
2: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齐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中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执锹培土、提水浇灌，种落一棵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住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来听报道。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作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来听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和夫人李樹主到機場送行，為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舉行隆重的歡送儀式。數千名群眾和少年兒童整齊列隊，熱情迎候。在振奮高昂的樂曲聲中，習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檢閱儀仗隊。

0: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嚟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日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农业农村部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截至昨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八成，山东过四成半，陕西过三成，河北近两成，山西过一成半。
1: 国家税务总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今年以来，限售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同时，随住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亦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70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成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子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今日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

0: 欧仪普表示，总体嚟睇，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显示，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10号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论坛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日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说，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传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

0: 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已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六、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来听报道。
5: 行动计划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该计划聚焦两大目标，一是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二是协助已在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充分利用香港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资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加强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该计划有利于协助企业把握香港独特金融优势，令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战略母港，和海外企业进入内地乃至亚洲市场的理想门户，同时进一步推动香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4: 记者从昨日在广州南沙举行的第三届认证认可大会服务一带一路远联通专题会议上了解到，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集聚全球优质检测认证资源，打造全国规模最大、高度活跃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生态。目前广东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持续优化，综合实力全国领跑。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2023年至2025年期间，广东累计建设古树公园、六尾古树乡村、六尾红色乡村共392个，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近年来，广东省深入推进六尾广东生态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将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历史文化传承深度融合。针对古树资源丰富的村落，广东重点打造六尾古树乡村，以古树保护带动村庄人居环境整体提升，同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培育生态旅游、特色种植等新业态。广州从化区木棉村、韶关市人化县上峰山村、肇庆市怀集县古城村等一批古树村落相继涌现。针对红色资源富集的村落，广东重点打造六尾红色乡村，将红色文化传承与生态建设深度绑定，通过修缮红色旧址，打造红色研学路线，令红色基因在绿水青山间代代相传。广州黄埔区黄麻社区、惠州惠东县黄州村、江门开平市南楼村等一批特色乡村，成为红色文旅的热门目的地。
4: 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

0: 赛、首场复赛、科技成果加创业主体赛、青年创新专项赛，琴日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赛。10号至12号期间，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两个赛道喺华为广东区域总部，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喺江门开平市文旅创业孵化基地，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喺深圳大工方 OPC 基地陆续举办。本次复赛将有120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将于6月底在肇庆市举行。本届决赛优胜项目将择优轮选，代表广东参加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实现省级赛事与国家级赛的高效贯通。
1: 由山东省商务厅主办的好品山东走进粤港澳大湾区电商赋能活动，暨产业电商为企对接老粤专场，昨日在广州举办。活动以粤来老往，数商共赢，赋能数字消费新高地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数字消费发展新趋势、电商赋能产业升级、区域协作机制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活动现场6个重点合作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此外，老粤两省电商领域9家行业协会及平台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老粤电商产业合作联盟。联盟将聚焦供应链协同、品牌联合推广、人才培育等领域，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山东好品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0: 2026年深圳市珠宝汇聚耀水杯招聘活动黄金珠宝行业专场将于明日14时至17时在水贝党群服务中心12楼举行。活动集结超45家优质企业，提供800几个岗位，覆盖黄金珠宝全产业链，为求职者搭建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
1: 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将于8月6号至8月10号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万博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核心主题，展会展览总面积扩容至33,100平方米。现场规划7大功能区，涵盖影视动漫 IP 生态、数字融合等多个板块，实现服务、内容、场景、展销、展贸等全方位融合，全方位打造无界共生的动漫潮玩产业生态。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中部非洲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该地区国家推动包容性政治进程，维护地区稳定。孙磊表示，中方同非洲国家一贯相互支持，互利合作，命运与共。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地区国家走上自主自强的发展新路，为推动中部非洲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1: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9号发布报告，下调今年美国石油库存预期。报告说，到今年年底，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预计为 4.19 亿桶，比上月预测少1200万桶。报告还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个星期，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为 4.34 亿桶，与4月中旬 4.66 亿桶的阶段高点相比减少约3200万桶。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5月中东地区日均原油产量比2月冲突爆发前减少超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充满高度波动性，预计三季度石油运输将开始恢复，但到2027年初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水平。
0: 美联社日前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1%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的所谓美国梦理念如今不再成立。另有15%的人表示，他从来就不成立。调查结果凸显很多美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
1: 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3月以来新高，亦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讲到，相比贸易条件恶化，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供应链受阻引发的物资短缺问题。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4到28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深圳阴转雷阵雨，24到29度；珠海阴转雷阵雨，25到28度；佛山多云，25到31度；惠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东莞多云，24到31度；中山多云，24到29度；江门阴天，24到30度；肇庆多云转阴，24到31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阴转小雨，16到23度；纽约小雨，26到22度；旧金山晴天，22到14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国熙，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 90.1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8:30。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6月16日，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9: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欢迎收听节目，你好吗？我是琪琪。今日在我们直播室当中也是邀请到一位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去讲营养、讲健康的。他是研究全创始人、营养专家亮亮的。Hello， 亮亮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亮亮啊。
10: 嗱，咁其实都好想同大家再次介绍下亮亮啦。亮亮就履历都几丰富下噶，喺呢一个营养领域方面，佢曾经喺亚运会亦都系担任运动员嘅营养师噶。系啦，咁其实喺今日嚟到节目当中，亮亮亦都系会同我哋一齐去关注下我哋屋企嘅小朋友一个营养健康嘅话题噶，系咪啊？
11: 系啊系啊，今日就会同大家讲下关于我哋小朋友生长发育方面所需要嘅营养啦。
10: 嗯，系啦，马上同大家介绍下健康进社区嘅呢一个活动先。嗱，咁喺活动开始之前咧，或者我都同大家去介绍下啦。今日亮亮上到嚟啦，带咗啲乜嘢福利俾大家啦。首先系有38蚊就可以抢走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嘅。
11: 系啊，因为依家家长咧都好关心我哋小朋友嘅生长发育啊，希望佢哋可以长得更加健康强壮，同埋更加高一啲啦。咁如果大家系关注我哋小朋友嘅生长发育嘅话咧，都可以去先加我哋今日嘅微信 BCC1061 去加咗呢个微信先，咁然后阵间咧就可以快快手抢咗呢个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啦。咁我亦都介绍一下呢个套餐包含啲咩内容，好唔好？
10: OK，
11: 系啦，咁呢个内容咧就包含三个嘅，第一个咧就系体成分嘅检测啦，知道下小朋友依家除咗身高体重以外，佢身体入边营养嘅沉淀系点样先啦。第二咧就系话，如果佢有血常规有体检报告嘅话咧，就带过嚟，我哋可以进行分析解读。啊，第三样咧就系营养师会根据翻小朋友嘅呢个营养情况评估咧，会俾翻小朋友一对一嘅营养指导嘅。
10: 嗱，咁其实咧，真系呢一个嘅套餐啦，欢迎大家都可以系马上加微信号先吓 ，BCC 1061 嘅。咁讲翻，其实家长都会非常之关心小朋友呢一个生长发育嘅问题啦，好似身高方面啦，见到马上啦，有一位后台嘅听众朋友咧，都好想咨询下亮亮先嘅。佢话咧，其实佢同佢老公都唔算好高，咁啊，老公就1.7米啦，自己就1.58米左右啦。小朋友嘅呢一个把身高咧，大概可以去到几多？系咪可以即刻计出嚟？咁同埋而家小朋友咧就11岁嘅，1.5米左右，唔知道可唔可以长得更加高啲咧？咁样
11: 哦，咁样啊，咁听咗呢位朋友咧，佢真系好关注我哋小朋友嘅身高啊，因为咧11岁1.5米嘅话，其实已经算系比较高噶咯。
10: 哦，
11: 系啊，爸爸妈妈嘅身高咧，嗱1.71米同埋1.58米，咁啊的确咧个把身高就一般啦，即系唔算好差，但系亦都唔系话非常优秀。咁咧，其实喺咁嘅情况底下，我哋亦都唔需要太灰心噶，因为咧。爸爸妈妈俾到小朋友嘅身高咧，好得意嘅喎！呢、这个把身高，佢唔系一个固定嘅值，佢系一个范围值嘅。
10: 哦，咩意思咧？即系，
11: 即系例如啦，好似呢位朋友问到嘅，咁爸爸妈妈嘅呢个身高，其实咧，佢小朋友如果系女仔，咁佢身高大概计出嚟咧，就系1.54米到1.64米之间。
10: 哦，
11: 听唔听到？系、
10: 哦、
11: 啊，其实佢有一个哇喺
10: 空间，
11: 系有一个空间，有大概10至11厘米之间嘅一个空间嘅小朋友，系啦，女仔咧就大概系1.54米到1.64米之间，咁啊1.54米，哇，咁就即系可能就可以再增长一啲啦，即系希望话呢个唔系咁满意呢个身高啦。但系如果女仔去到1.64米嘅话，就非常优秀
10: 啦。
11: 系啊，咁呢种情况嘅话咧，其实可以早啲去关注佢营养，因为咧我哋亦都多次知道吓，即系大量嘅研究调查亦都话俾我哋知道，其实呢10厘米至11厘米嘅空间咧，最主要嘅影响因素啊。啊，就系营养啦。
10: 哦，
11: 系啊，
10: 就是、后期你身体吸收到嘅营养就系产生呢一个嘅差距啦。
11: 系啊，哦、有好多朋友咧过到嚟揾我嘅时候，亦都会问啊，亮亮系咪因为我小朋友佢瞓得夜，所以佢长唔高啊？又或者会唔会系因为佢运动太少啊，又唔得闲去运动咧，所以佢长唔高？好多呢啲问题噶、啊
10: 嗯。
11: 其实咧呢度咧，我都真系要同大家普及一下呢、這、一个长高佢需要真系咩因素可以影响最大？其实呢几个因素吓，一个咧就系营养啦。咁营养咧已经系经过验证，就70%嘅因素系来自于营养噶啦。咁咧佢就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会明白噶啦。佢系咩咧？佢话例如一棵树嗬，咁要长高嘅话咧，我哋肯定知道哇，一棵树健康成长，佢需要话你通风啦，
10: 系
11: 光照啦，
10: 水分啦，
11: 哎呀，
10: 施肥啦，
11: 系啊，水分、施肥、捉虫啦，样样都要有，系咪？咁但系到底我哋重点应该摆喺边度咧？其实最重要就系话你施啱肥、淋啱水，其实呢棵植物大概率佢就会长成佢应该长嘅样子噶啦、而唔系话哎呀，当我未有肥料或者肥料施得唔啱嘅情况底下，佢需唔需要多啲通风啊？需唔需要经常同佢捉虫啊？呢啲咧，佢虽然都会影响呢一棵植物佢嘅健康，但系唔系最重要嘅。所以咧，除咗70%嘅呢个营养呢个因素之外，另外30%，譬如我哋家长朋友好关注嘅运动啊、睡眠啊，其实仲有一样嘢嘅系压力。压力因素啊，呢三样嘢咧就会组成另外嘅嗰30%影响小朋友嘅身高发育嘅呢个因素啦。咁、但系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去捞乱咗。有啲我见咧，因为过到嚟啊，好多好瘦小嘅小朋友，
10: 系
11: 爸爸妈妈为咗令佢长高咧，就叫佢周末啦，同埋平时夜晚啦，就好多大量嘅运动啊。
10: 吓唔好咩？
11: 系啊，其实运动系好好嘅，包括我自己其实都好中意运动。喺工作之余，我都保持。呢、这个规律嘅运动，但系咧运动一定系建立喺话，小朋友或者系我哋自己成年人都系啦，营养充足嘅情况底下，如果运动嘅话咧，佢会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环更加好啦。咁血液一循环嘅话，我哋就可以将营养运输到去身体嘅各个部分，咁就可以令到哇我哋肌肉生长，然后去拉伸，使到我哋嘅成骨组织去进行一个分裂。一分裂嘅话，小朋友就会长高啦嘛。咁但系调翻转，如果小朋友大量运动，特别系瘦小嘅小朋友大量运动嘅。 时候，咁、当你营养吸收唔到咁多，咁血液一循环，我哋嘅肌肉细胞需要消耗大量嘅营养，呢、这个时候其实佢唔单止会令到小朋友冇更快嘅速度去长高，反而佢消耗咗好多嘅能量，佢、会越嚟越瘦，越嚟越瘦，亦都只会系话，啱啱运动完嘅嗰一餐咧，佢就好似开胃啲，但系其实从长远嚟计咧，佢嘅肠胃啊，佢嘅身体嘅发育啊，身高嘅发育啊，亦都唔系话咁有明显。

0: 嘅效果嘅，咁所以咧更加重要嘅就系话，我哋先要关注翻小朋友点解会食唔落嘢啊，点解会吸收唔到啊，要知道呢、這个。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关注小朋友嘅呢、這个生长发育嘅情况嘅话咧，可以先添加我哋今日嘅微信啦。
1: 系，冇错，微信号咧就系 BCC 1061 嘅。咁其实咧呢一、這个$38抢价值398嘅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啦，里面亦都系包含咗呢个体成分嘅检测啦，同埋营养师去同你分析翻，点解而家小朋友呢一个嘅身高系存在一个咁样嘅结果咧？其实系真系有原因嘅，
0: 系啊，
1: 唔同嘅小朋友嘅原因又会唔一样，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嗱、我呢度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因为我哋每个周末都非常非常多嘅小朋友噶嘛，来自各个地方过到嚟佛山啊，或者广州啊过嚟揾我哋，咁然后咧就进行呢个体成分嘅检测啊，体检报告分析解读啊，跟住我哋营养师就会根据翻小朋友嘅情况去进行一个营养评估，同埋俾翻个营养指导咁样吓。咁呢种情况嘅话咧，我哋经常会发现，瘦小个身高佢唔系身高发育唔系咁理想嘅小朋友，其实往往都系一般嚟讲就系三种情况嘅。第一种咧最常见嘅就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啊。protein energy malnutrition， 咁呢个亦都系最常见嘅吓，咁就系佢能量方面、蛋白质方面亦都好缺乏。咁呢个咧，其实佢能量咧，其实喺身体入边佢最重要嘅储存方式就系脂肪。系啊，其实脂肪好重要嘅。脂肪佢系咩咧？脂肪其实佢系生长发育入边所需要嘅生长激素嘅原材料嚟嘅。
1: 哦，
0: 系啊，所以当小朋友佢太瘦小嘅时候咧，佢嘅生长激素亦都好容易会偏低少少。
1: 哦，
0: 咁变咗佢咪好难长高咯。
1: 哦，
0: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其实啊，除咗话啊进行一啲其他方式嘅一啲补充之外，我哋仲可以通过更加呢、這个原始，我哋讲更加原始、更加回归到本真嘅方式，就系话，去帮助小朋友从饮食上边去进行一个改善，系啦，令到佢可以食嘅嘢吸收落去提升。因为我哋营养学咧最重要做嘅就唔系话，哎呀，我劝呢个小朋友你食多啲啦，乖猪，你食多啲啦，因为劝都冇用啊，佢胃口唔好，佢就食唔落喎，吓。咁呢个时候反而咧就话，佢净系食到六啖嘢，你又将个六啖嘢搭配好佢，令到佢嘅吸收率提升咗。譬如原本你吸收到30%，依家吸收到70%，咁提升咗嘅呢部分，你会见到小朋友，哎呀，身呢个体重多咗啦。咁当体重多咗之后吸收好咗嘅情况底下，其实身高我哋作为远期营养，佢自然就会长上去㗎啦。咁、而呢、这个生长激素呢，佢亦都唔系话好神秘嘅啲咩物质嚟嘅。其实佢就系喺青少年期间，小朋友佢自然喺身体入面会通过转化体脂肪去变成嘅一种促进呢个儿童青少年去生长发育嘅一种物质、一种激素。咁、所以呢，当佢嘅营养情况得到改善嘅时候，其实佢自然佢嘅生长激素都会上翻去。
1: 哦，明白啦。咁其实咧都有家长咧就话，好想问下啦。哇，既然呢个体脂肪系可以转化成为生长激素，咁我小朋友就真系都比较瘦小，咁系咪俾多少少肥腻嘢佢食都唔怕咧？
0: 哎呀，系啊，好多家长都会问到呢个问题啊。咁啊，千祈唔好咁样做，因为呢啲小朋友咧，其实
1: 即系唔存在有 quota 呢样嘢噶。
0: 系啊，佢有 quota， 但系我哋希望用更加健康嘅方式去帮到呢啲小朋友，因为我哋会好注意系呢个可持续嘅健康发展。咩叫可持续健康发展呢？譬如话，就算我哋去帮小朋友，佢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即系话佢体脂肪又少，身体入面嘅蛋白质营养又少嘅情况底下，我亦都唔会选择话，通过食多啲呢个蛋糕啊，食多啲呢个肥猪肉啊，去令到佢快啲肥翻上嚟。其实呢种方式系唔健康噶，而且咧呢啲小朋友佢本身咧对于食物，特别系蛋白质同埋脂肪咧，都好难消化。即系话，哎呀，佢食多少少肉啊，或者食多少少鸡蛋啊，就食唔落噶啦，
1: 已经滞啦，封住咗胃口啦，
0: 系啊，
1: 即食
0: 就开始即食啦。咁佢表现咧就话，下一餐就食唔落啦，或者有口气啊，甚至有啲比较严重嘅小朋友咧，仲稍微食多少少啊，就会开始唔舒服噶啦。就会开始感冒发烧唔舒服，所以爸爸妈妈咧都会好头痛嘅，话哎呀，真系咁瘦咧，俾佢食又唔系，唔俾佢食又更加唔系，都唔知点算好。咁所以咧，我哋营养师主要做嘅就系话，先要去知道小朋友佢到底系咩情况导致佢比较瘦小啊，长唔高啊，咁所以先要做一个体成分嘅检测啦，知道小朋友系咩情况先，然后营养师再根据佢嘅呢个体成分嘅检测去进行一对一嘅分析。 去知道哦，佢原来佢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啊，或者系第二个类型就系蛋白质营养不良，亦都系非常常见嘅，即系佢体脂肪其实唔缺噶。睇脂肪 OK 嘅，唔缺嘅，呢类小朋友往往睇落去你都唔系话特别瘦嘅啫，唔系特别瘦嘅咋，好似有啲肉咁样嘅，但系就始终都唔长高嘅，
1: 系
0: 系啦，呢种情况咧就系其实佢就系蛋白质营养不良啊，吓佢个激素水平系 OK 嘅，
1: 系
0: 咁但系咧当长高嘅时候，唔系净系话除咗生长激素之外咧，就系食啲钙啊或者运动下就 OK 嘅，
1: 呢个唔好咩？听讲话即系补多啲钙啊，再晒下太阳，结合埋运动咧，长高嘅嗰个速度又会快啲嘅、哦，
0: 系啊，琪琪你讲得啱噶，我哋要钙质咧系好重要喺长高入边，佢作为微量元素，佢就主要系进入我哋嘅骨质入边，令到我哋嘅骨有一个更好嘅分裂成长咁样啦吓。但系咧，我哋要知道啊，长高呢个故事啊，其实佢系好系统、好复杂嘅一个系统嚟嘅。佢其中除咗需要我哋生长激素，生长激素咧就好似建筑工人咁样啦吓，需要呢个建筑工人去参与，咁所以一定要有能量吓，即系话体脂肪呢一块。咁第二就系、是、哦，佢哋要有建筑材料。建筑材料除了钙，钙咧其实佢好似填缝剂咁啊，用好少噶，而且好后期先用噶。
1: 哦，
0: 系啊，最重要系咩咧？你起楼咧就有钢筋水泥沙咯，
1: 系
0: 呢啲先叫宏量营养。
1: 哦，而且呢啲仲系主要材料嚟嘅，
0: 系啊，
1: 谂得高就要睇佢嘅质量同埋嗰个数量啦。
0: 系啦、啊，咁呢啲水泥沙石其实到底系乜嘢咧？最重要嘅就系蛋白质。
1: 哦，
0: 咁啊，听落系咪好简单？哦，蛋白质。
1: 食多啲蝦就得啦，食多啲鱼肉啊、瘦肉啊、
0: 牛肉啊、鸡蛋啊，
1: 再饮奶啦。
0: 如果系咁简单就好咯。
1: 重点系佢食唔落啊嘛，
0: 系啊，或者食咗唔吸收啊嘛。咁所以咧，嗱，关注小朋友呢、這个生长快乐嘅家长咧，快啲加我哋微信，因为估计今日嘅名额已经剩翻唔多噶啦。
1: 系啊，今日咧一共系放出30个名额嘅，38蚊咧就可以抢走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噶啦。我哋后台嘅客服咧已经忙唔到过。嚟啦吓，大家嗱嗱声去抢呢个名额先。BCC 1061加微信号啦。
2: 今日真系干货满满啊！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咧，系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咧，亦都系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咧，亦都系要综合考虑嘅、哦。
3: 901，敬请各位对视。
4: 北京时间18:46。
5: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7: 满1蚊即享立减。
6: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7: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6: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7: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8: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9: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祺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祺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祺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祺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

0: 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
2: 咁我哋呢亦都係繼續講講啦呢一個小朋友長高嘅事情啦。咁其實啱啱亦都係分析過呢個蛋白質營養不良啦。咁其實我哋就知道蛋白質好重要啦，體脂肪亦都好重要啦。咁其實真係小朋友長高仲需要補充一啲咩營養呢？你就話啊，鈣都好後期㗎啦，咁其實前期又要注重啲乜嘢呢？
3: 其實呢首先啦，冇咁多捷徑嘅，我都係同返各位爸爸媽媽講呢，即係小朋友佢喺長高呢件事情上面冇咁多捷徑嘅。最重要呢都係回歸返話嗱，你嘅靶身高係幾多，因為本身靶身高呢已經決定咗小朋友嘅一個圖，好似起間屋咁個圖紙啊。譬如佢個靶身高就係1.73至1.83，到底佢係1.73定係1.78定係1.83，咁其實呢都有可能嘅。咁當佢營養差啲嘅時候，咪可能係1.73。
2: 咁會唔會低過1.73添？
3: 會有可能㗎，當營養非常非常缺乏嘅時候，甚至可以低過靶身高最低值嘅3厘米左右。即係話佢可能會跌破咗呢個最低身高㗎。咁其實講真呢，亦都好多過度嚟搵我進行呢個促進生長發育嘅呢啲小朋友嘅家長呢，都會講到話哎呀，就係因為哥哥啊或者係家姐呢，佢個身高就好唔理想啦。咁所以呢到咗依家細佬或者妹妹嘅時候呢，就好希望早啲去進行發現呢個問題啦，去睇下小朋友到底佢營養方面有啲乜嘢情況，可以及早去進行一個幫助咁樣囉。所以如果你係擔心話哎呀佢會唔會長得唔夠高啊，或者係佢可唔可以長得更高一啲啊，咁樣嘅情況嘅話呢，就快快手加我哋微信 BCC1061 然後呢我提醒一句，你加咗之後呢可以直接轉38蚊，一個小朋友就轉38蚊，如果兩位小朋友你就轉2個38蚊就 OK 㗎啦。因為呢依家啲客服好忙，佢都忙緊，所以呢你直接轉帳，陣間我哋會以轉帳時間為準去收取你費用。如果你到時唔用呢，我哋都
2: 可以退返嘅。
3: 係啦，直接退返俾你嘅，唔需要擔心。
2: 係嘅，冇錯。咁我哋呢亦都睇睇啦呢位聽眾朋友嘅一個問題呢，佢話哎呀亮亮啊你好啊，最近呢唔知點解小朋友夜晚瞓覺呢就那個呼吸嘅情況好似麻麻地，成日鼻塞，跟住呢就即係好似唞唔到氣咁樣，所以夜晚個睡眠質量就唔好啦，成日醒嘅。佢話其實呢一個同營養有冇關係嘅呢？因為去睇醫生呢，醫生就話喂腺樣體腫大呀咁樣。
3: 係呀，嗱依家腺樣體腫大呢亦都係爸爸媽媽好關注嘅情況，值得關注㗎。因為腺樣體一腫大嘅話呢，會影響，的確係影響小朋友嘅睡眠情況。咁影響睡眠情況亦都會就話影響佢嘅呢個生長激素嘅一個分泌啦，咁導致會影響小朋友嘅生長發育啊、長高啊咁樣。咁而且呢唔單止腺樣體腫大咗之後呢，佢仲會影響我哋大腦供氧。係呀，因為佢腫大咗，佢影響我哋呼吸道向上供氧，咁大腦呢佢最需要氧氣㗎啦，咁所以呢亦都會長期嚟講影響小朋友嘅大腦發育㗎。咁如果呢種情況嘅話，一定要去注意小朋友嘅免疫力嘅問題。係啦，一方面除咗話腫大到一定嘅程度，佢嘅堵塞已經係超過譬如80%-90%嘅話呢，可能要去進行一啲手術嘅情況啦。咁但係另外呢，其實往往係因為你多次感染、反覆感染導致個腺樣體去腫大，係啦，增生，咁所以佢有一個堵塞嘅情況。而最返去最本質嘅情況呢，就係話我哋如何幫助小朋友去建立更好嘅免疫力呢？其實呢個長高同免疫系統呢，佢亦都有一定嘅關聯嘅。我講真呢，如果一個小朋友成日都病，一病呢又食唔落
2: 嘢，
3: 係啦，又消耗又多，係咪？咁變咗佢點樣有足夠嘅營養去長高呢？因為呢長高呢樣嘢好得意嘅，喺我哋營養，即係我自己 因为我第一份工啊喺加拿大卑斯省儿童医院啦，嗬。咁我当我以前喺医院去做嘢嘅时候咧，我哋成日会讲到小朋友嘅长高啊、免疫啊，就算讲到免疫力咧，我哋亦都会去量身高。点解会将身高作为一个北星指标？我哋称之为北极星指标，系因为当小朋友佢嘅生长发育、佢嘅营养状况系好良好嘅时候，其实佢嘅身高一定唔会好差噶。点解咧？系因为咧小朋友嘅营养佢好智能嘅，佢先会关注咗佢嘅心、肝、脾、肺、肾呢啲重要器官嘅发育。当呢啲器官佢嘅营养状况得到咗满足之后，佢再会满足我哋嘅眼睛同大脑，系啦，即系我哋智力啊、智商嘅发育啊。咁然后有剩余嘅呢一部分咧，就会去到手手脚脚啊。手手脚脚嘅肌肉嘅一发育嘅话，因为肌肉系长条状嘅，唔好以为哇长高就系运动加呢个钙片晒太阳加瞓觉就得，其实唔系嘅。其实最重要就系话你嘅营养要运输到你手手脚脚，譬如喺小腿。我哋叫胫骨嗬，咁胫骨两端嘅肌肉，当佢去生长拉伸嘅情况底下，佢就会刺激我哋嘅成骨细胞分裂。一分裂呢个时候，你补充嘅钙质先至会进入到骨入边，令到骨有一个增长咁样嘅作用。咁佢从你睇咪会变小朋友只脚变咗大长腿，咁咪长高咗咯，系咪？
2: 原来呢一个钙片系喺呢一个阶段佢先起作用嘅。明白晒。
3: 系啊，所以亦都好多家长就话，都已经是买晒钙片俾佢食啊，长期服用啊，而且亦都叫佢去运动啊咁样。但系点解佢长高都唔系好快嘅咧？其实真系要回归翻，唔该你啲水泥、沙石、钢筋有冇齐？咁当然爸爸妈妈好多都系好关注话，咁我都叫佢食嘅，问题佢食唔落咧。
2: 系咯，系咯，主要就系呢个问题啦。好似呢位朋友亦都系表示就话，青青佢就话啦，小朋友胃口唔好啊，真系咧细细个开始就要追住嚟喂饭噶啦，到而家啦。六岁啦，都仲系面青青嘅，咁其实真系都好担心呢一个时间段啦。六岁其实系真系生长发育系一个比较旺盛嘅时期嚟噶嘛。
3: 系啊，六岁咧学龄前儿童吓，其实最重视嘅除咗话身高发育之外咧，仲有就系大脑嘅发育啊。大脑嘅发育喺学龄前儿童系最重要。我哋大脑嘅发育80%都喺六岁之前完成嘅，剩翻20%就喺六岁之后去完成。所以咧六岁之前如果系比较瘦小嘅小朋友嘅话，其实比较影响大脑发育嘅，唔单止系身高发育，仲系大脑发育。所以如果喺学龄前儿童系比较瘦小嘅小朋友嘅话咧，亦都真系可以关注一下呢、这个健康进社区嘅活动。加我哋微信 BCC1061，BCC1061。咁你加咗之后咧，我建议你直接转38蚊去抢呢、这个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啊。因为依家客服比较忙啊，所以佢可能会反应比较慢啲，所以你正常转就 OK 噶啦。阵间如果仲有名额，佢就会收费。如果冇咗名额，佢就会退翻俾你嘅。
2: 咁亦都顺住啱啱嗰位嘅听众朋友嘅问题啊，真系六岁左右嘅小朋友咧，你哋有冇一啲嘅案例就话呢个年龄段咧，经过呢个营养嘅指导之后咧，佢可以长高嘅嗰个幅度啊，系可以去到几多咧吓？
3: 嗱，首先咧，真系好睇翻小朋友本来嘅情况，因为有啲小朋友过到嚟揾我咧，就哇一睇翻佢旧年前年嘅呢啲记录，啲爸爸妈妈好细心嘅，喺埲墙度记录晒咁样。喂，旧年先。长咗2厘米，咁但系讲真咧，以六岁嘅小朋友一年嗬，如果营养好嘅情况底下，7厘米系应该要有
2: 一年。
3: 系啊，一年要有7厘米嘅，系啊。咁如果低于5厘米以下咧，已经叫做生长发育嘅滞后咁样噶啦，系啦。咁如果得2厘米嘅系非常滞后啊，咁呢种情况底下咧，我哋要去追赶啦。咁追赶嘅时候，首先就系话，哦，佢食唔落嘢，食唔落嘢其实好应该。点解咧？系因为当小朋友无论佢系蛋白质营养不良，或者系能量蛋白质营养不良，佢唔同嘅呢个营养状况啦，嗬。咁其实好一个重点就系话。蛋白质营养不良嘅情况底下，其实佢个胃蛋白酶啊就会分泌比较低下。当佢胃蛋白酶分泌低下嘅时候，佢点会有胃口去食嘢呢？因为其实有胃口食嘢系一种能力嚟嘅，佢需要有我哋嘅消化液去刺激翻，即系我哋其实佢系一个循环咯，即系下丘脑去刺激我哋嘅神经反射，要令到我哋有消化液，冇呢个食进食嘅能力噶。所以我哋进行呢个营养指导嘅时候，第一步咧都系睇翻，第一就系小朋友到底系边一种营养不良啊？佢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定系蛋白质营养不良？ 良定系能量营养不良咧，系边一种？跟住咧，我哋就会根据佢情况，去营养师一对一咁去帮助佢去计划。哦，小朋友佢到底系喺学校食饭多定喺屋企食饭多？系一日三餐系点样安排嘅？围绕翻佢嘅情况，同埋话，诶，佢中意食啲咩食物？边啲食物系可以接受嘅？而唔系话哦，我劝你啊，唔中意食嗰啲你都要食，唔系咁样嘅。反而就系话喺小朋友愿意。

0: 食嘅食物入面，我哋进行一个更好嘅搭配，令到佢嘅吸收率得到一个提升。咁、从而咧，佢个胃蛋白酶就会分泌多啲。当佢分泌多啲嘅时候，佢对食物嘅接受度就会更加强。所以爸爸妈妈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就系话我哋唔好去责怪小朋友点解食唔落嘢。咁其实咧，佢系由于佢自身嘅分泌个胃蛋白酶嘅分泌比较低下啦，所以佢好难去食到咁多嘢，同埋吸收到啊。所以要帮助佢哋，我哋真系要帮助佢哋去知道佢到底系咩情况，同埋喺佢现有可以食嘅食物入边，同埋可以食嘅咁多嘅份量入边，譬如就系食绿蛋，咁呢绿蛋点样搭配？咁仲有就系话喺学校食又点算？喺屋企食又点算？喺我哋嘅呢个托管中心食饭嘅话，亦都点算？我哋会根据翻小朋友嘅场景去进行呢个营养指导。咁相信系好可以帮到小朋友去进行一个生长发育嘅一个增长嘅。
1: 所以咧真系需要营养全啦，去帮助大家啦。喺日常生活当中，一日嘅三餐四餐，或者系 everywhere 喺你喺边度去食嘢，就系教识你点样去将呢个食物嘅搭配做好一个嘅科学嘅指导。呢一样就系关键啦。咁啊，欢迎大家啦，亦都系马上趁住最后节目嘅一个时间嘅机会啦，去抢个名额先啦。BCC 1061，BCC 1061，先加个微信号先。而家名额都差唔多噶啦吓。
0: 系啊，咁啊以转账为准，系大家快快手啦吓。
1: OK， 咁今日咧系多谢晒亮亮啦，嚟到节目当中同我哋去分享嘅。咁多谢晒你，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系继续留意我哋呢一个节目，希望可以将健康带到俾每一个嘅家庭嘅。
2: 今日真系干货满满啊！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咧，系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咧亦都系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咧，亦都系要综合考虑嘅、哦。今期节目多谢晒亮亮嘅分享，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9:00正。
6: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5-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90%，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气象台预计11-12号顺德嘅天气会再转为不稳定，有雷阵雨，而13号到后期率会有持续性嘅降雨噶。喺呢度亦都提醒下大家，龙舟水期间降雨频繁，各位需要注意及时留意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出门嘅时候记得顺手带翻把遮啊！即日起到11月15号，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会喺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咗唐三彩嘅制图技艺以及文官勇嘅发展脉络。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去了解一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8: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9: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8: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0: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1: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0: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1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0: 仲捉你唔到
12: ？KO。

0: 阵佳境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3: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4: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2: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3: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4: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0: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16日，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同市民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听901真系得。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个上摆嘅有位博主发视频反映桂林阳所有嘅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本地口音嘅顾客一碗二两米粉仅系需要7蚊鸡，而外地口音嘅顾客则系被收取13蚊，差价达6蚊。个当地发布通报，已对该店立案调查，停业整顿，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佢从法律层面嚟讲，同款商品依据消费人群划分不同售价，就属于典型嘅价格歧视行为。市场经营讲究明码标价，一视同仁，所有消费者都是享有平等的消费权利的。商家不能够凭借地域、身份、口音差别区别对待顾客。商家叫嚣外卖嘢想点卖就点卖，商家大冒私扬性形违法，夺翻消费者转后，佢嘅底气从何而嚟呢？个商家理直气壮，系咪因为大家都系咁样做，所以有恃无恐啊？相关新闻嘅留言区，好多网友反映喺桂林阳所遭遇咗类似嘅事件，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又系另外一个价，甚至有网友悲出鼻坑供粮，直接扫码俾7蚊，唔开口问价钱。个食盖早餐亦要学翻啲方言，你话几咁可笑啊啦！桂林近年嚟有媒体报道嘅阴阳菜单事件，就已经唔系一两单嘅啦。个当地就好有必要加强管理，持续发力，商家先至唔够胆违法，仲底气十足。个今次有关部门嘅相应动作系必要嘅，亦系对市场秩序同埋城市形象嘅及时止损。欺客宰客，破坏嘅就唔只系你一间店嘅招牌，仲有游客对一座城市嘅信任同埋好感。历史经验早就已经证明嘅啦，旅游城市嘅兴衰，从嚟唔只系取决于风景系有几咁靓，同时亦取决于服务是否可信。主演景观可以吸引人利大一处，之但系消费环境决定人们仲悔唔悔再嚟，愿唔愿意推荐人哋嚟。所以唔能够将你一件事简单咁样睇成系一碗米粉嘅价格争议，佢暴露出嘅系部分经营者缺乏共通体思维。文旅发展不是政府某个部门的事情，亦不是景区酒店旅行社几类主体的事情，街边的小店铺、出租车司机、摊贩、民宿的老板都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游客对一座城市的感受往往不是通过宣传片来获得的，而是在一处吃饭、一处问路、一处付款过程里面形成的。你以为自己只是多赚了6蚊鸡，游客记住的却可能是这个地方专呃外地人。阳朔的山水不应该被一碗米粉破坏，有关部门就要加强监督管理，明码标价务必真实透明，对游客的投诉务必快速响应，重点旅游区域务必常态化巡查，对反复欺客价格欺诈的商家要提高他的违法成本，使他不够胆再犯，不能够再犯。同时亦要保护一些诚信经营的本地商家，不能够使少数人的恶劣行为拖累整个行业。旅游城市的长久发展依靠的是口碑积累和真诚服务。游客来到一座城市买的不只是商品和服务，亦是在这里用信任投票。每一个经营者都应该明白，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人民环境一旦变差，再好的风景亦是没有灵魂的。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你好，消防检查。

0: 留到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 数据显示，留到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留到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2: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3: 留到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10号的顺时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下午2026年顺德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顺德博物馆举行，正式发布首部顺德古代通史，简名顺德古代史，余生、广寿、龙舟等14个传统文化项目入选区级非遗名录。
1: 请到
0: 活动现场，顺德区第10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授牌，顺德余生制作技艺、烧鹅制作技艺、九层糕制作技艺、五行拳等14个项目正式列入区级非遗名录。至此全区非遗项目总数达到81项，传承人增至125人，平均年龄降至54岁，传承队伍更趋年轻化。作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首部顺德古代通史，简名顺德古代史，同步发布。该书由区档案馆联合区博物馆历时两年编著，系统梳理了顺德从史前至清代的历史脉络，实现了本地有志无史的零的突破。在互动体验区，顺德余生、广寿、双皮奶、大良鱼灯等9个非遗摊位前排起长队，市民不单只能够近距离观看非遗技艺展示，还能够亲手体验免费品尝。舞台区则轮番上演合家拳、粤剧、五行拳等非遗节目。龙舟文化推广者、新入选非遗传承人郭永成：
2: 我是地道的顺德大良苏工人，我是一个非遗传承人，就是龙舟文化的推广的新起点。龙舟是一个顺德的精髓来的，因为它是体验了顺德人的团结精神。坚持苏工的龙舟的传统，龙舟的水上马拉松咯，继续呢就融入了新市民啦，利用一些不同的人群的 IP 啦。
0: 从首部古代通史到14项非遗扩容，从千年余生到龙舟精神，顺德正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走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顺德融媒记者杨芳、黄锦麟的报道。近日勒流街道黄连社区在涌口古庙公园举行传统起龙仪式，不少的本地居民与游客齐聚现场，见证沉睡一年的百年龙船出水。
3: 上午10:45起龙仪式正式开启，村内长者依照传统焚香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祈福礼之后，村里面老中青相继落水，合力清理淤泥，固定缆绳，伴住整齐的号子声协作牵拉，两艘龙船先后浮出水面。特别是长23米、拥有150多年历史的坤典木老龙船，虽然满身泥浆，但古朴船身依旧醒目，岸边围观群众纷纷喝彩，孩童驻足观望。龙船出水之后，村民逐一冲洗船身，清理积泥，后续将完成修补、上油、保养。等到端午参与彩龙巡游。起龙是黄连龙

0: 術村正式啟幕，集中呈現資深國畫家阮國新深耕之水
1: 等，皆係由阮國新老師通過行走之水流域採風或寫生創作而成。阮國新，湖南省安化人，在当代水墨艺术的探索中，阮国新以之水为媒，以行旅为契，深入湘楚大地，用水墨语言构建起一个兼具地域特质与时代精神的艺术世界。这次展览主题神谕即化，便是阮国新用石图画语录山川篇中的手尽其锋打草稿也，山川语语神谕而即化也之句而来。阮国新素嚟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注其中，让每一幅的作品都成为神谕之水后即化心灵的情感浓缩。本次的作品展由顺德区美术家协会、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勒流黄连社区居委会等共同主办，将展出至2026年7月28号。顺德融媒记者卢永祥、蔡锦霞的报道。
0: 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 听901真系得。

0: 十分。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在你我身边有两种典型的车主朋友，一种是笃信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连审啊保养啊一件代办，屏幕点几下万事大吉。另一种呢是十足的动手派，小到换个空调滤芯，大到研究底盘的参数，都要亲自上阵，享受那种满手机油但事必躬亲的掌控感。当你两种朋友在收音机听到同一个话题，一个可能会讲，哎，讲这些太繁琐了，话给我知去哪里搞定就好。另外一个可能兴致勃勃地同你探讨里面的细节见解。其实啊，这两种生活方式没有高下之分。我们今天想讲的恰恰是不必太执着于标榜自己是哪一类人，尤其咪被那些大数据算法裹挟，好似你点多几次 DIY 视频，系统呢就不断为你推送万物皆自己来，好似唔去荒野求生都系失败嘅人生。又或者你习惯咗代理，就推送一堆自己喐手绝对搞弯嘅案例，令到你呢平添恐惧。这个世界上冇咩突然天赐嘅神技，习惯委托他人享受高效服务嘅你当然冇问题。但请记得，闲下的时候都不妨拿起工具动手实践一下，这个不是为了抢技师的饭碗，而是为了当手机没信号或者在旅途突发小情况的时候，你心里仍有一份不慌不忙的底气。如果实在不屑于实践，请你务必远离那些高风险的荒郊野岭，对自己认知清晰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反过来，热爱自己动手享受 DIY 的朋友呢，亦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可能回到原始部落时代连一粒螺丝都要自己手动加工。工业文明的精髓呢，在于协作和专业分工，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牌、服务和产品，背后是无数工程师的心血和精密的生产线。譬如一套扎实的底盘调校，一套可靠的刹车系统，这些都是专业的人做的事，同样值得我们去信赖和尊重。在汽车世界里面，没有绝对的甩手掌柜，亦都没有万能的孤胆英雄。无论你是哪类车主， 驾驶901，期待在电波之中与你继续同行，更期待你搜索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既可以喐喐手指找到服务，亦都可以诚心交流找到伙伴。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海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哎，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亲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吃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夺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净，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夏天到了，荔枝红了，有没有想过浸一壶属于自己的时令果酒呢？本草纲目入面写得清清楚楚，为米酒入药用。浸果酒呢，基酒不可以随便揀的。内行的人呢，就认准纯粮酿造的红荔浸泡专用酒了。皆因它是以大米为主料，酒体纯正，米香清雅，纯和甘滑，不抢水果的香，只是衬出水果的鲜。咁我哋浸水果酒又点样揀度数呢？嗱，记住一句说话就够啦。水分多嘅水果呢就配30度嘅酒，水分少嘅水果呢就配40度嘅红米酒作为基酒。比如话依家嘅荔枝正当季，入口汁多，甜度啱啱好，用红荔30度嘅米酒嚟浸，个零月就饮得啦，清甜爽口，一年之内饮晒就啱啱好。咁如果你话我想啲酒体更加稳定，更加醇厚呢，咁你就揀40度嘅红荔红米酒嚟浸，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做法喺呢度教埋你啦，6步搞掂。第一就係揀啲果皮鲜红，冇酸冇烂嘅熟咗嘅荔枝。第二就係剥啦，剥壳去核，手要洗干净，而且要用酒嚟消消毒。第三个玻璃罐呢要用酒嚟消杀，冇水冇油就係最好嘅状态啦。第四就係装， 一层荔枝肉，一层冰糖，叠到七分满啊！就嚟到第五步啦，慢慢倒入红荔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密封，再做埋第六步就搞掂啦。放喺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个零月就可以饮啦。咁嚟到信心伴，梗係有优惠啦。红荔30度 2.5 升即係五斤装嘅浸泡酒呢，原价72元，信心伴粉丝直接五字头攞低59元。红荔30度五升装即係10斤嘅浸泡酒，原价138元，依家信心伴优惠价只要116元咋。五斤装嘅樽係窄口嘅，十斤装嘅樽係阔口嘅。想要嘅即刻喺微信搜索信心伴小程序，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索浸泡酒，呢、这个夏天唔单止荔枝熟啊，水果品类都丰富起身，水果酒亦都可以慢慢安排啦。信心伴陪你过啱啱好嘅日子，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4: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1: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胜。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桶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
14: 账上
15: 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缘。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正。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吃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他，所以在他们两个人发生一夜情过后呢，就不再联络了。之后就在聊天室上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结果他终于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女孩子，所以他就想说约她出来看看长什么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 FM 90.1 朝头早嘅奇妙人生直播室入面呢，有子浩啦同埋佳熙喺度嘅。
3: 我哋嘅人生真係好奇妙㗎喎、
2: 啊。有几奇妙咁样。
3: 你唔觉得嘅咩？即係成日都会有新发现啦，即係就算我哋嘅各位叔叔阿姨呢，即係做咗咁多年人都好啦。係呀、啊、都好似每一日都可以吸收到一啲新知识。
2: 哦，咁确实係呀、啊、有科技嘅新悦意呀咁样啦。即係我哋节目尽可能都会即係同各位叔叔阿姨分享返啲啱大家、啊、去听嘅一啲实用嘅资讯啊，又或者即係得闲冇事会有啲新花款啊、新菜式啊，教一教大家，咁令到大家嘅即係人生嘅话呢都多姿多彩咁样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咧，除咗可以听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下载啊一个 A P P 啊，叫做佛山 Plus， 咁、就可以听到咧，即系我哋而家有三个频率喺度直播紧，咁你揿一揿咧，奇妙人生咁、就可以咧同我哋咧就互动交流下。
3: 呢个钟数肯定系我哋最好听啊！
2: 咁啊系，咁啊啱嘅，唔系社会大事，身边要闻。都系要听嘅咁样啦吓，咁样不过我哋啲声好听啲咯，
3: 系哟，
2: 啊听呢个环节先啊。

0: 即係我哋一家兄呢平时好多嗰啲高新科技嘢㗎嘛，係咪先900多个单位咁样啦，即係齋洗衣房都有5间咁样啦，即係纯粹就係为嚟为咗洗衫嘅咁样啦。
1: 喂，真係讲真喎，为咗洗衫呢我係准备咗好多唔同嘅产品。
0: 喂，今日就係想同你讲啦，因为即係你知啦，我啲咁样大乡里嘅话呢喺屋企即係唔係话用手洗，都係用洗衣机咁样啦。但係呢我自己啦，即係而家40几岁人啦、接触到嘅嗰啲即係洗衫用品嗰计呢都离唔开，一系就洗衣粉，一系就系呢一个洗衣液嘅、哦，即系顶晒笼就可能系消毒液咁样。
1: 或者有油顺剂，
0: 油顺剂都少，你可能冷衫嗰啲先至会用噶嘛。哦

0: 咁样吓，即系我都想向你请教下，即系
1: 请教
0: 系啊，即系平时啊，即系嗰啲全自动洗衣机啊，成年嗰啲咧，系咪真系要用好多唔同嘅洗衫嘅啲即系用品啊，咁样洗涤用品啊咁样
1: 嘅？其实你摆入去个洗衣机里面用嘅话咧，都唔多嘅，但系有啲前期嘅处理咯，即系例如如果你嗰件衫吓有一啲特殊比较难处理嘅渍啊，有啲你有时候
0: 啊，即系送汁啊、血渍啊，
1: 系啊，嗰啲咩红酒嗰啲，其实好难洗噶嘛。咁、你可能喺洗衫之前，你会有个前期处理啦。
0: 咁梗系啦，
1: 系啊。咁你呢个时候，你可能会用到一啲衣领净嗰一类啊，爆炸盐嗰啲啊。
0: 爆炸盐呢个真系第一次听啦。衣领净就成日都会挤落去咁样，即系嗰啲会比较相对高效咁样洁净嘅。
1: 对，
0: 爆炸盐系咩嚟？
1: 爆炸盐咧，查实佢系要加一啲暖水落去，佢。望落咧，你覺得佢好似洗衣粉咁樣嘅，咁、但係咧，你加咗暖水之後咧，佢嗰個清潔效果咧，佢相對比起洗衣粉咧，佢會再強勁少少。
0: 即係咪乸啲嘅？
1: 佢又唔乸嘅喎，即係佢講咧就話有一定嘅漂白嘅成分啦，咁、但係又唔會損傷衣物嘅顏色啦，即係嗰一種咯。咁你就可能提前浸一浸佢，但係咧其實經過我咁耐嘅觀察咧，我發現有可能係一個智商税。
0: 因为爆炸盐是智商税嚟嘅，有可能，
1: 有可能，因为查实佢同你放开碱粉，然之后行去浸件衫，个效果其实真系差唔多。
0: 我想讲，你自己又话一开始似洗衣粉，加啲水落去，一嚿一水都系泡，你正件衫入去，咁同我开洗衣粉有乜分别？
1: 但系佢最大嘅唔同咧，就系如果我系用碱粉嘅话咧，嗰啲衫啊。佢系相对比较容易会硬身啲。
0: 啊，明白明白。
1: 系啊，咁但系咧爆炸盐咧，佢就冇呢种咁嘅情况。
0: 佢就软身啲咁样。
1: 系啦，所以我怀疑佢里面系咪亦都系加入咗一啲油顺嘅成分咧？
0: 油顺剂咁样啦，
1: 可能系啲综合成分咁样。
0: 系啦，即系我哋身边有好多嘅咩洗衣液啊、碱粉啊，啱先讲爆炸盐啊，最近亦都即系有啲
1: 露嗰啲啦，
0: 衣物留香珠咁样嚟洗嘢啊，咁样即系。反正有一包嘅啫，嗰啲洗衣珠咁样嘅。
1: 有洗衣型珠，留香珠又另外一样嘢嚟嘅。留香珠你系佢一粒粒嘅，咁跟住你就额外倒落去个洗衣机嗰处。
0: 明白啊，嗰啲啱先嗰啲洗衣型珠咧就一包咁样嘅嘢。
1: 其实佢就系等同于你嘅洗衣液。再加油顺剂，变成咗一粒嘢里面
0: 一包嘢咁样，然之后你就放喺个即系，比如话嗰个洗衣机底部啊，再掟啲衫落去，开机咁样啦吓。即系啱先讲嘅洗涤产品都有好多嘅，
1: 系啊。
0: 唔知道大家平时会唔会排列组合用嘅咧？
1: 排列组合用啊？
0: 吓，即系比如话啊，我见到有啲 friend 可能咧，
1: 唔系你分次序用会有咯，但系你话摆埋一齐用，
0: 一铺过。
1: 哇，呢个得唔得噶？
0: 嗱，比如话洗衣液。再倒少少消毒水
1: 得唔得噶？
0: 啊，又或者系，又或者
1: 即系感觉上好似系干净啲嘅。
0: 系啊，嗱再唔系啊，呢个爆炸盐加洗衣液，
1: 哦，
0: 系嘛？即系去污杀菌，跟住你啱先咪话嗰啲爆炸盐有一定漂白作用嘅。
1: 系啊，
0: 即系我就去污杀菌漂白一步到位，劲啊！系啊，又可以悭时间，仲悭水添。
1: 嗰个但系使用嗰个即系。那个叫咩啊？用法系唔一样噶嘛？哦、即系你爆炸盐咧，你系好难话我同洗，因为我哋而家特别更加多嘅系滚筒式嘅洗衣机啦，即系因为佢里面嘅水系好少啊嘛，即系唔似得以前咧，你可能会有成缸水，你行去洗衫嘅，但系而家你滚筒式咧，其实
0: 就比较少啲，
1: 少少水，咁跟住就洗成缸衫
0: 啦。即系唔似嗰啲波轮式嗰啲咁样啦。
1: 对啊，咁所以你爆炸盐如果系放入去用咧，我觉得系有啲难度咯，即系佢唔一定产生到效果。
0: 但系佢有水喎、啊，咁样佢虽然少水，佢少水啊，佢咪更加大泡咯。
1: 同埋我觉得即系消毒液咧，再加埋呢啲爆炸盐啊、洗衣液啊。究竟得唔得咧？因为我哋知道洗厕所嘅时候咧，系嘛，你咪有啲嘢唔可以加埋一齐，
0: 都比较大味咁样，同埋咧又会有害身体。
1: 八四啊，又唔可以话加埋嗰啲
0: 洁厕灵啊等等啦，有好多即系啲排列组合嘅话咧，分分钟系会酿成一啲咧，就会令到大家受伤害嘅化学作用嘅咁样。嗱，所以今日咧呢一个重点就系讲紧呢样嘢啦。有啲权威嘅研究同埋临床案例证实啦，啱先咧
2: 小弟讲嗰啲全部都系错误示范嚟嘅，即系千祈唔好将嗰啲咩洗衣液啊、消毒液啊、爆炸盐啊，冚唪唥晒一铺过咁样。
1: 一镬索唔得。
2: 呢一种行为咧系会有致命嘅化学风险嘅，长时间啊你沟住嚟用嘅话咧，可能会令到你气道灼伤啦，会有慢性中毒啦，严重嘅话咧分分钟要入厂嘅。比如话喺北京咧就已经系有两公婆咧就入厂咁样噶啦，吓、北京嗰边有一张女士，半年嚟咧频繁出现个鼻好干啊，胸闷气短啊，夜晚瞓唔到觉啊咁样嘅，咁然之后咧就即系系检查咧就确诊咧佢系上呼吸道高敏状态，个气道咧已经俾化学物质灼伤咗。吓、医生即刻问佢啦，即系究竟点解会出现啲咁严重嘅情况咧？就系佢长期嘅洗衫嘅习惯系唔啱嘅，佢系真系将啲洗衣液啊、消毒液啊、爆炸盐啊捞埋一齐嚟用，而且佢用量系超标嘅，
1: 即系谂住干净啲啊嘛，咁放多啲啊，干净啲
2: 咁。唔系啊，即系我哋细个我哋用碱粉嘅时候，阿妈都教落啦，唔好落
1: 咁，唔使咁多系。
2: 系啊，你落多咗嘅话，你过水都过到你烦啊，真系。
1: 而且嗰啲碱粉佢用唔到啊嘛，你水唔够佢用唔到几多噶。
2: 然之后咧，即系话我啱先都系讲紧三合一啫，系啦，阿张女士更犀利啦，张女士咧系额外加埋呢个爆香珠嘅，
1: 一香喷喷嘛。
2: 跟住咧就连佢老公都中埋招啦，因为长时间接触嗰啲衫啊，即系虽然洗衫系阿张女士啊，但系张生都要着噶。
1: 唔系，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咧，佢神化就神化在咧，即系我以为好似我哋平时清洁浴室咁样，你喺嗰个环境直接混沟嗰啲化学物品，咁佢释出嗰啲气体，咁我哋。有問題
2: 就即時中招，
1: 係即係好直接啦。但我冇諗過係你洗完啲衫，我都已經係晾乾咗啦，再著上身都會有事。
2: 冇錯啊！嗱，講緊咧有一啲化學學院嘅教授咧都講噶啦，即係呢一種錯誤嘅即係使用洗滌用品嘅方法啦，嗰啲咩消毒液啊、洗衣液啊、爆炸鹽撈埋一齊用咧，係會加速有毒揮發性成分釋放嘅。長期吸入嘅話咧，就容易會引發咧呼吸道敏感啊、氣道損傷啊，敏感人群咧更加會容易出現一個高敏嘅反應嘅。咁所以，如果各位叔叔阿姨，你哋嘅一个洗衫习惯同阿张女士差唔多嘅话咧，一定要警惕啦。清洁产品佢成分唔同咧，佢酸碱度系唔一样嘅，跟住然之后你沟出嚟用嘅话咧，就容易发生嗰个危险化学反应啦。呢、这个结论咧，其实已经系有好多啲化学研究系证实咗噶啦。嗱，比如话咧，啱先阿嘉欣都讲嘅，即系喺生活入边都有好多一啲核心危险组合嘅，嗰啲比如话洁厕灵加。八四消毒液，啱先阿佳提过嘅、如果你洗厕所，千祈唔好咁样做啊！洁厕灵佢系含盐酸，系酸性嘅，跟住八四消毒液咧，加埋落去嘅话咧，系会瞬间释放一啲高浓度嘅氯气。已经有好多单咧，就系因为咁样嘅洗厕所咧而中毒急救嘅案例噶啦，
1: 会死人噶，
2: 系严重嘅时候系会致命嘅咁样。跟住亦都有啲常见嘅误区啦，就系我哋啱先所讲啦，你洗衣液加消毒液咁样啦，你洗衣液咧通常系嗰啲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然之后咧，你啲消毒液咧，比如话系八四消毒液咁计啦，会发生一个中和反应嘅。你中和
1: 咁咪真系冇用咯？
2: 冇错，你中和咗就已经系嗰个清洁消毒嘅效果降低咗噶啦。然之后亦都会生成一啲有毒嘅副产品。所以千祈唔好谂住话喂我一劳永逸啦，即系一步到位啊！我两样嘢沟埋一齐嚟用，其实冇用嘅。而且仲有危害添，长期接触嘅话咧，系会令到咧皮肤干燥啦，会痕痒啦，呼吸道嘅黏膜会有慢性嘅损伤啦，细路仔啊、老人家啊，以及话哮喘患者咧，佢哋中毒嘅风险会更加高嘅。嗱、所以即系话，如果苏阿姨呢一即系你一直以嚟啊，都系中意用嗰啲咩洗衣液加消毒液啊咁样，即系虽然就算可能量唔系好多，但系都要提醒翻咯，因为有阵时候你手一松嘅话咧，你可能嗰个消毒液，因为佢流速比较快啲，
1: 系啊，容易倒多咗，
2: 系啊，你倒多咗，你又觉得冇所谓嘅，反正消毒液咧，一次过倒埋落去嘅话咧，分分钟有可能会超量嘅。
1: 不过而且咧，而家即系嗰啲清洁用品咧，佢好多已经系多合一功能噶啦，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即系可以多啲相信。呢、這个大厂嘅产品系嘛，咁反正你都多合一咯，我咪用一个就搞掂啦，就唔使瓶瓶罐罐咁多。
2: 冇错啊，即系平时又唔使话咁礼计啊咁样啦，有即系叫做话少数怕长计嘅话咧，其实你一样嘢即系叫做用齐晒嗰啲功能嘅话咧、分分钟俾你 分开嚟买咧更加抵啲咁样嘅。啊，反正咧就即系针对翻大家平时可能会咧捞出嚟用嗰啲洗涤用品咁样嘅情况啦，亦都有一啲安全嘅使用指南嘅啊。正常洗力嘅话咧，就可以用翻啲中性嘅洗液啊，按照咧说明书嘅用量咧，
1: 系
2: 唔好超量最紧要嘅。
1: 系啊，其实你摆多咗咧，个洗衣机佢都消化唔到嘅。
2: 冇错啦，啊，反正咧洗衫嘅步骤系先洗咗衫，
1: 嗯，
2: 再去消毒。千祈唔好话咩洗衣液加消毒液一齐嚟用啦。嗱，你洗完件衫之后咧，你漂洗之后，
1: 系
2: 就攞啲稀释过嘅消毒液，比如话啲八四消毒液啊，你就1:100咁去对水啦。然之后将嗰啲衫咧浸佢15-20分钟咁样，再彻底去漂洗。即系简而言之咧，如果你即系话系嗰啲程序式洗衫啊，你去到漂洗嗰一步咧，可能。

0: 斬暫停佢啊，然之後再倒啲即係叫做話對過水嘅嗰啲消毒液再落去下面、嗯、再浸一浸，再繼續開機可能會好啲咁樣。
1: 我而家咧嗰啲洗衣機咧有啲亦都好方便嘅、啊，即係佢會有唔同嘅倉啦，俾你倒唔同嘅嘢落去噶嘛。咁佢咧就會分一倉二倉咁樣嘅，咁、啊、你就按照即係個一倉二倉究竟佢係幾時會用下放乜嘢，咁、啊、你照放就啱嘅。
0: 冇錯啦，咁另外咧就爆炸鹽就要單獨使用啦，用翻啲40-60度嘅一啲温水咧，就溶解之後去浸住啲衫咧，就唔好同啲消毒液一齊用啊。咁另外咧就日常清潔嘅時候都要留意翻啦，因為始終都會掂到啲化學物品噶嘛。咁啊嗰啲咩橡膠手套啊、口罩必要嘅時候都戴一戴啦。必要嘅時候咧就要戴埋嗰個防風鏡啊。係、哦、啊，因為有陣時候嗰啲化學物質你點知會唔會擠入隻眼嗰
1: 度？咁啊係，
0: 都會有灼傷嘅。咁當然咧就全程都要開窗啦，要通風啦。咁啊用量嗰方面咧亦都要嚴格按照翻說明書咧進行呢個稀釋嘅。咁啊總之記住唔好撈住嚟用。唔好超量，同埋咧喺呢一个嘅即系洗衫又好啊，屋企清洁又好啊，全程都要通风啦，唔好密闭啦，避免毒气积聚嘅。清洁嘅初衷咧，其实系为咗守护健康啦，唔好等嗰啲错误嘅使用习惯成为大家嘅健康隐患。规范咁使用清洁产品咧，咁先可以真正保护自己同埋屋企人嘅。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就唔系为各位叔叔阿姨服务啦，就可能会为各位嘅仔啊、女啊、孙仔孙女服务嘅。因为临近呢个期末考试啊嘛，高温天气啊，叠加咧紧绷啊神经咧，容易会令到各位学生哥咧产生啲咩烦躁啊、焦虑嘅情绪嘅啊，偏口吃，冇胃口食饭，高强度用脑之后咧，人仲特别容易冇精神添。所以咧，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就要推荐一款咧家常养生靓汤啊，帮各位叔叔阿姨稳稳咁护航住各位小朋友啊，准备期末考试之前嘅状态嘅。嗱，呢一排咧用脑量大，精神紧绷，好多学生哥咧都可能会出现心神不宁啊、入睡浅啊、多梦易扎醒咁样嘅情况嘅。咁今日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唔教大家煮餸啦，推荐一杯咧清心提神嘅茶饮，帮各位叔叔阿姨啊稳稳咁护航住各位阿仔阿女啊、孙仔孙女嘅考前状态噃。嗱，而家天口咁兴啊，成日坐喺度咪书咧，夏季闷热，容易个人啊温温顿顿，注意力冇办法集中，心火又旺盛噃。呢个时候饮花杯清心提神嘅茶饮，咁就可以解乏醒脑，舒缓燥热嘅，就系呢杯嘢啦，薄荷茉莉乌梅茶。嗱，功效咧温和提神、清心降火，亦都唔含咧任何刺激性嘅成分噶，兼顾醒脑同埋安神喎。咁喺平时上课期间啊，又或者系晚黑咪书间隙咧，饮翻杯茶就最合适啦。材料方面咧，非常之简单啊，只要准备两克薄荷叶、两克淡竹叶、两克茉莉花、两粒乌梅，再加少少冰糖就搞正啦。将所有嘅食材咧洗干净，摆喺只杯入边，然之后加滚水落去。冚住个盖，焗佢八分钟，然之后咧就可以饮得噶啦。过瘾就过瘾在咧，呢杯茶仲可以反复续杯嘅添，味道酸甜可口。上午啊、午后学习时间去饮咧就最适宜嘅，酸甜开胃嘅味道咧，亦都可以缓解翻夏天食欲不振嘅情况。不过要记住啦，唔好空腹饮用啊。最后亦都有啲温馨提示嘅，茶饮呢家嘢咧可以摊冻嚟饮，但就唔建议大家咧冰镇咗啲茶嚟饮啊，避免损伤脾胃啊。除此之外，考试之前啊，学生又好，家长又好咧，都要做好心态嘅调整，有啲小妙招嘅。比如话各位学生哥咧，要理顺翻你哋嘅复杂节奏，尽量咧跟住整体嘅复杂节奏。如果觉得咧，哎呀呢一排啊，咪书咪得好辛苦嘅话咧，就按自己嘅计划去行，优先巩固已经掌握咗嘅知识，稳住答题嘅正确率，将提升复杂效率咧放喺第一位，唔好咧加重咁多心理负担啊。另外喺心态方面呢，考前紧张啊、焦虑啊，呢啲都系正常反应嚟嘅，唔好钻牛角尖啊，将注意力咧摆喺当下。而喺飲食方面呢，就要食少啲生冷嘢啊、辛辣嘢啊等等嘅刺激性食物，费事影响状态嘛。作息方面呢，就要規律作息啦，唔好挨夜喺度猛咁咪书刷题，瞓得好呢就係调整状态最好嘅方式啦。再加埋呢要劳逸结合喎，如果真係觉得攰嘅话呢，可以简单咁样拉伸下自己啲肌肉啊，做几次深呼吸啊，或者呢直接出门口散下步，哪怕就轻佢10到15分钟到啊，都可以令到自己紧绷嘅神经呢松一松嘅。咁至于家长嗰方面呢，首先要帮细路仔营造一个宽松嘅氛围，降低自己嘅焦虑先啊，俾到自己嘅小朋友咧一个包容啦、放松嘅家庭环境。跟住亦都要俾多啲情感嘅支持嘅，比如话啱先所讲啦，啲学生哥啊学得好辛苦、好攰啦，可以陪佢放松下。当佢哋啲情绪冇办法排解嗰时咧，就允许佢哋适度咁宣泄下、嗌下都 OK 嘅吓。咁耐心倾听下佢哋嘅心声，唔使咁心。

崩溃啊！大喊大闹，又或者咧粒声唔出，完全沉默嘅，又或者咧有明显嘅失等等嘅躯体嘅症状，再加埋咧可能系明女暗女都会同你讲话，哎呀自己唔想去考试啦，甚至乎话做人都冇意思啦。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千祈唔好耽搁啦，一定要尽早寻求专业支持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8: 每到夏天，你系咪都有咁样嘅烦恼啊？要开空调冚棉被，嗱，冚到咧出晒汗，半夜又热醒。你唔冚咧，空调直吹，关节咧又受冻。嗱，屋企有老人家嘅，有细路仔嘅，仲有就系一到夏天就怕热，瞓觉之后咧，醒翻嘅时候，成个背脊湿晒嘅朋友仔，听我讲，呢一床被你必须拥有，佢就系顺心伴，沃生冰冰凉感夏被，顺心伴冰冰。

0: 凉感下皮，专为又焗又热嘅夏夜而生。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需要$63咋。呢个夏天拒绝黐立立，$63就可以解锁成夜干爽嘅空调机皮啦。听住啦，首先佢个面料系凉丝感嘅，你将只手放上轻轻一划咧，嗰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即刻就有啦。夏天冚佢根本唔使开成晚空调，又悭电，仲舒服添。再睇睇佢入面啦，成张咧就系雨丝棉嚟嘅，搣搣佢蓬松咧，就算你用力捽佢打佢，佢都唔会结成一嚿嚿，亦都唔会走晒啲棉去，机洗都唔惊噶，可以讲系我哋懒人最爱。而且咧，佢仲系 A B 两面嘅，呢面系小清新，反过嚟冚咧就系简约风，相当于买一得二啊！再睇睇佢工艺先，骨边工艺，点洗都唔甩线。呢只皮咧有三个尺寸任你拣，原价最低$83，觉得已经好抵咧。嗱，今日顺心半发福利啊，直接再减多$20，到手最低只要$63，$63啊！各位朋友，一件短袖嘅价钱，你依家就可以揽住一床凉被翻屋企啦。想要嘅即刻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半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咧，搜索空调被，即刻就可以拥有一个干干爽爽嘅夏天睡眠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得出发，早知天下，送得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信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信德今日会是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气温介乎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 55% 到 90%， 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下面即刻进入今日的顺德早晨，来看看会有哪些内容。
2: 聚焦科创谋合作，香港佛山社团总会首次率领科创代表团到访顺德。
1: 首部顺德古代通史发布，14项非遗项目集中授牌。
2: 顺德首个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成立，实现暖心服务一件直达。
1: 顺德招标监管 AI 辅助智能体两大功能上线。
2: 美的发布智能体工厂出海解决方案，美的出海合伙人计划正式上线。
1: 62套成交，总金额 1.32 亿元，顺德德甲好防季持续升温。
3: 九零一报道。
2: 香港佛山社团总会主席苏长荣、会长郑志刚昨日带领社团职守、香港青年企业家等近70人的考察团走进顺德。这个是社团首次专门组织科创金融领域青年企业家组团到访，开启一场聚乡情、看产业、谋发展的深度交流之旅。
1: 考察团先后走访富卡机器人、广东森林环境新基建制造基地、云路上市小镇等标杆载体，并参观顺德招商推介会、顺港两地乡贤企业家共话湾区机遇、共会合作蓝图、让一衣带水的双子情谊与携手发展的澎湃动能交融碰撞。
2: 顺德同香港地缘相接、文脉相融、人缘相亲，一直以来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从未间断。早在1978年，顺德企业家就同香港企业家携手签了全国第一份三来一宝合作协议，拉开两地产业合作的序幕。一代代港澳乡亲心系故土，反哺家乡。郑裕彤中学、李兆基中学、梁球居图书馆、冯耀敬纪念医院等一众地标建筑，尽刻住港乡人士的浓浓桑梓情。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建校至今，港澳乡亲累计捐资近3亿元。郑裕彤、李兆基两位博士在建校初期就各捐赠5000万元，这份血浓于水的情谊跨越岁月，历久弥新。
1: 香港佛山社团总会坚守家国情怀，深耕湾区沃土，常年搭建联络桥梁，成为顺港两地乡亲互通、经贸互联、青年交流的重要纽带。今年一月，总会在香港顺利举办第三届会董会就职典礼，现任主席苏长荣、会长郑志刚的祖籍都是顺德。
2: 今次组团返乡，不少祖籍顺德的香港乡贤感慨万千。香港佛山社团总会会长郑志刚直言，细个的时候经常跟住爷爷郑裕彤博士和家人回到顺德祖屋，深厚的乡情一早已经根植心底。今次行程紧凑，希望下次回来有时间可以慢慢品尝顺德菜。
1: 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在致辞中亦深情回顾两地渊源。他表示，行走在顺德大地，随处都能看到香港乡亲留低的印记。顺德人埋头实干，低调务实，香港商界人士视野开阔，长袖善舞。这份根植于血脉的乡情，成为两地持续合作的坚实根基。两地特质相契相合，有改革的缘分、产业的基础、创新的互通、美食与乡情的相融，造就了顺港携手兴业的长久缘分。
2: 在实地考察环节，考察团一行先后走进了多家顺德标杆企业和产业平台，近距离感受顺德先进制造、绿色低碳、资本集聚的硬核实力。
1: 招商推介会上，吕圆圆从改革先锋、产业互补、创新互通、美食相融等方面详细讲解了顺港合作优势。他介绍顺德制造业根基扎实， 全国每七台家电就有一台产自顺德，每出口三台咖啡机就有一台来自顺德。顺德负责扎扎实实落地生产，香港拥有国际化视野、成熟贸易渠道与全球资源，负责打通国际市场，两地一产一贸，相辅相成，共荣共生。
2: 科创领域更加是双方今次考察交流的重中之重。今次行程社团组织的青年企业家代表入边，科创、金融、医疗领域占据绝大多数。根据了解，顺德科研投入连续五年位居佛山首位，拥有全市唯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超过六成规上企业搭建自有研发平台，还专门在香港设立科创联络处。香港手握前沿科技、高端人才和国际金融优势，顺德拥有丰富应用场景和成果转化平台，常态化产学研合作能够令香港创新技术在顺德快速落地。
1: 香港佛山社团总会主席苏长荣认为，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拥有庞大的国际网络。顺德及大湾区城市具备完备产业链、强大的科研成果转化能力，背靠广阔市场，两地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随着大湾区建设不断推进，顺港协同发展必将迈上新台阶。
2: 在推介会上，顺德文旅招商负责人依次作了专题推介，晋德塑料机械、东亚电器、敏卓机电等十一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露演，覆盖智能装备、智能家居、生物医药、新能源、储能等多个领域。活动还设置了礼品互赠、传统切烧猪仪式，以传统民族寄托美好祝愿，祈愿两地情意长存，合作蒸蒸日上。
1: 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表示，今次香港佛山社团总会首次派出科创代表团到访，是顺港深化科创青年产业合作的全新起点。从百年乡情延续到现代产业携手，从人民美食交融到科创经贸互通，顺港两地双向奔赴的画卷越发清晰。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企在新起点，顺德将会持续深化同香港的全方位联动，依托两地优势互补、资源互通、人才互联，携手抢抓发展机遇。未来顺港两地亦都将会继续同心同行，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青年交流等领域深化合作潜力，在湾区高质量发展浪潮中并肩前行，共创辉煌。
1: 昨日顺德区组织原四套班子老领导赴富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海创大族制造城以及云路

0: 等市小镇开展参观考察，认真听取各考察点关于发展规划、技术创新、产业链集聚以及上市培育等情况介绍，并围绕智能制造、科技自立自强、产城人民融合等话题展开热烈的交流。
1: 在今次考察入边，老领导们展现出深厚的情怀和真知灼见，正是顺德用心做好老干部服务工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顺德区委老干部局通过持续擦亮红旗志愿服务品牌，坚强引发人才致富，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不断增强老同志的政治荣誉感、生活幸福感和精神获得感，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息，在助推顺德高质量发展中再立新功。
0: 2026年顺德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前日在顺德博物馆举行，正式发布首部顺德古代通史，简明顺德古代史。余生、广寿、龙舟等14个传统文化项目入选区级非遗名录，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顺德区第10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授牌。顺德余生制作技艺、烧鹅制作技艺、九层糕制作技艺、五行拳等14个项目正式列入区级非遗名录。至此，全区非遗项目总数达到81项，传承人增至125人，平均年龄降至54岁，传承队伍更趋年轻化。作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首部顺德古代通史，简明顺德古代史同步发布。该书由区档案馆联合区博物馆历时两年编著，系统梳理了顺德从史前至清代的历史脉络，实现了本地有志无史的零的突破。在互动体验区，顺德余生、广寿、双皮奶、大梁鱼灯等九个非遗摊位前排起长队，市民不单只能够近距离观看非遗技艺展示，仲能够亲手体验免费品尝。舞台区则轮番上演合家拳、粤剧、五行拳等非遗节目。龙舟文化推广者、新入选非遗传承人郭永成：
3: 我是地道的顺德大梁苏工人，我是一个非遗传承人，就是龙舟文化的推广的新起点。龙舟是一个顺德的精髓来的，因为它是体验了顺德人的团结精神。坚持苏工的龙舟的传统，龙舟的水上马拉松咯，继续呢就融入了新市民啦，利用一些不同的人群的 IP 啦。
2: 从首部古代通史到14项非遗扩容，从千年余生到龙舟精神，顺德正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走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顺德融媒记者杨芳、黄锦麟的报道。
4: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5。
6: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901交通消息。好啦，咁啊，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啊。咁另外亦都有一则嘅施工信息咧，提醒各位噶，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会系进行紧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噶。咁现时咧围蔽咗部分嘅车道噶，提醒咧过往嘅车辆咧要注意减速慢行啦。工期会去到9月噶。再次提提你，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现时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噶，工期预计去到9月。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8: 呢边打发啦
9: ！Go！
1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9: 仲可以。
8: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9: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二一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纪政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 90.1，佛山人民。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昨日由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陆松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公室、深国际物流发展南方分公司共同打造的顺德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陆松站，在陆松深国际智慧物流港佛山顺德园区正式揭牌。货运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有了共同的新家。
2: 顺德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乐松站融合党群教育、便民服务、权益保障、基层共治等功能，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红色阵地。266平方米的空间设置了宣传教育、放松休闲、学习交流、健康与便民服务等八大功能区域，一站式实现冷可取暖、

0: 热可纳凉，渴可饮水，攰可歇脚，闲可学习，难可求助的服务需求。
1: 根据介绍，中心将会实行24小时开放制度，构建日间专人值守、夜间安保巡查、志愿者轮值保卫的保障体系。为了打破单一服务阵地的空间局限，令到暖心服务走出站点，当日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在现场同步发布顺德区暖心电子地图。
0: 电子地图整合了全区191个党群服务中心或站点、50个红色及工会驿站、358家爱心暖心商家、294个银行暖心驿站等暖心阵地。数码打开小程序，就能够清晰地看到身边各个服务阵地的位置、服务内容、开放时间，实现了暖心服务一键直达。
1: 顺德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伟华表示，各部门各镇街将会持续深耕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健全关爱机制，拓宽赋能渠道，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令新就业群体就业有支撑，权益有保障，发展有舞台，生活有温暖。
2: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1: 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近日举行资助项目签约仪式，一共签约资助46个项目，资助总额超过619万元。和美社区计划2026年第一季一共资助43个项目，项目总预算1270.57万元，其中基金会资助585.6万元，项目方统筹配套684.94万元。咁另外，基金会联合三个专项基金按1:1共同出资67.66万元，联合资助2026年德益青年公益行动、红豌豆2026年儿童阅读推广项目，以及龙岗文华社区公益微创投大赛三个公益项目。
0: 据介绍，喺46个签约资助项目中，本季社区营造领域共资助18个项目，资助总额超316万元，其中投入超240万元支持社区空间及闲置地的改造提升，不单止支持勒楼重冲、杏坛逢简及南朗、龙岗东头等村居盘活闲置地，提升为居民休闲的儿童公园、社区休闲公园，仲支持容桂马岗、陈村永兴、北滘新村、乐松大宅新建及改造各类社区公共活动空间。
1: 随着新一期项目资助签约，德胜基金会和美社区计划累计资助项目一共949个，资助总额近1.89亿元，调动资源超过1.97亿元，项目覆盖顺德188个村居。
0: 近日，顺德自主研发的招标监管 AI 辅助智能体再添两大利器，分别是投标文件查重与合同一致性核验功能。这个是继去年6月顺德在全市率先上线 AI 辅助评标功能后，智能体的又一新突破，标志着其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体系作战的系统升级，推动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智慧监管迈上新台阶。
1: 围标和串标行为隐蔽性强、认定难、传统人工查重方式存在效率低、深度不够等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个监管痛点，智能体正式推出投标文件查重功能，通过批量对投标文件进行深度扫描和智能分析，不单止比对文字内容，更加可以识别图片、表格等非文本元素的异常类同，有效抑制了围标、串标行为的发生。
0: 合同约定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两张皮的问题，是引发后续里约纠纷的潜在隐患。为了防止合同签订的时候人员配置、付款方式、技术标准等关键条款出现实质性变更问题，智能体全新上线的合同一致性核验功能可以快速完成招投标文件与合同的各项条款对比，输出差异分析结果，监管部门可以快速捕捉合同条款实质性变更风险，为严格履约保驾护航，从源头减少履约纠纷。
1: 目前呢个功能已经完成咗近20个项目嘅核验，有效助力监管部门快速排查潜在风险。就好似喺合同签订环节安装咗一台高精度监测仪，确保项目履约不偏不倚，为项目嘅顺利落地奠定咗坚实基础。
0: 美的集团前日正式发布智能体工厂出海解决方案，并新增跨文化员工培训、跨境供应链追溯等出海专属场景。美的将一套经过实战打磨的能力完整拆解成为12个模块化可快速复制的解决方案，实现了全球工厂全场景适配，为出海中企提供从零到一建厂规划、产线落地到本地化长效运营的全周期全链路陪跑式服务。此举亦标志着中国制造的全球化进程从零散产能外溢迈入体系化能力共生的全新阶段。
1: 在智能体工厂出海解决方案发布的同时，美的出海合伙人计划亦都正式上线，面向所有出海需求的中国企业，广邀出海合伙人。这个计划最核心的价值不是给一套标准化的设备，而是将出海企业踩过的所有坑都变成企业出海的避坑指南，全程陪跑，手把手落地。
0: 随着顺德德甲冠军赛第九轮收官，今个周末赛事将会正式迈入半决赛阶段，同步开展的德甲好防季的热度亦都持续升温。自该活动此前创落了40套房源成交的亮眼成绩之后，这一场体育加房产加消费跨界活动人气一路走高。
1: 在近期，顺丰府、顺控项目、顺轮海心明月、唯美津岸华府等楼盘依托赛事票根持续走量的新增成交住宅22套，活动累计成交总套数突破62套，总成交金额达到1.32亿元。赛场流量稳步转化为安居订单，顺德楼市回暖态势越发稳固。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3: 铃声一响，收笔入朝，为期三日的高考终于结束。顺德15454名后生仔女走出考场。嗱，呢几日啦，全城都喺度陪考，交警冒雨疏导，工地主动停工，老师们着住红衫列队击掌送考。考场外有家长捧住一举夺魁嘅向日葵，有考生话考完想翻屋企补下觉，再约下同学仔睇世界杯。呢啲画面比任何成绩单都动人。高考系人生好重要嘅一场考试，但系佢唔系人生嘅全部。无论最终嘅结果会系点，能够坚持到呢一刻，已经是赢了。接住下来的日子就应该开开心心去探返下，该补教就补教，该去看世界杯就看世界杯，该约啲同学仔去饮嘢就去饮嘢，趁这个难得的假期去做那些因为备考而各自的事，去见想见的人，去走一走没行过的路。各位顺德的同学仔，你们的人生才是啱啱开始，去闯去试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全顺德撑你们。
4: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点。
6: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车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7: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8: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7: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8: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7: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9: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